0: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入夏以来，上海的用电负荷持续增长，其中随着 AI 产业迅猛发展，智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已成为全市用电负荷的最大增量。如何将算力资源与电力资源双向优化？当前，上海正通过探索算电协同多元路径，让 AI 与电力双向奔赴，推动实现降本增效。请听报道。
2: AI 大模型的训练推理有多耗电？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临港能源服务中心主任袁一鸣给出了一组数据。
3: 今年在我们临港几个大的算力中心用电的增速同比去年可能要翻个倍，在临港售电量的前20名单里面就5家是算力中心，最高的一家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半年是3亿度电，整个临港的居民用电量加在一起赶不上一家算力中心。
2: 如何把算力中心的能耗降下来？临港正开展多元探索。在临港以东10公里海面上，巨大的风机机组切割着海风，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黄色平台矗立其间，这便是全球首个风电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海面下约10米的数据舱里，192个12千瓦机柜正高速运转。上海海蓝云科技公司项目开发中心总经理潘亚红介绍，机柜运行所产生的热量正被一墙之隔的海水带走。
4: 就是我们在岸上，我们还是要通过这种冷却水啊、基地冷却台啊去进行冷却。做海底数据中心的，本身海水它就是一种天然的能源，通过板换把大量的服务器的热量带走，这个可以大幅的降低数据中心的 PUE， 就是能耗指标。
2: 而数据中心的主要电能则来自于身边近在咫尺的海上风电站，绿电供给率达到95%。潘亚红说，项目综合节能达到30%-40%，其中算电协同就近供能模式贡献了近40%节能收益。
4: 我们原来在海上发一度电，通过几十公里送到岸上，再送到用户手里，这中间的电力的损耗8%左右。但现在的风机发的电，我直接就供了海底数据中心，这中间的节约了大量的线损，通过算电协同双向奔赴，可以有极大的协同效应。
2: 陆上的数据中心也在探索新路，在商汤临港智算中心，一套能源 AI 大模型正在实时监测用电负荷，你用电我来调。它灵活调节储能设备和储冷罐，在不影响服务器运行的前提下，实现削峰填谷。达某科技项目运营负责人周雨琦介绍，今年入夏以来，这里已完成4轮电网需求响应，准确率达到99.3%。
5: 我们在商汤临港投建了18兆瓦、36兆瓦时的储能，去利用上海本地的尖峰平谷的电价时段，随着负荷的波动去充放电，调节这个储能的负荷。通过我们算电协同这一套方案下来，年电费的节省是在千万级。
2: 与此同时，东数西算也正为算力跨域调度打通路径。前不久，中国电信临港算力中心响应指令，仅用时4分钟，就将上海本地 AI 推理服务中的16万磁源和对应负载迁移到千里之外的新疆克拉玛依绿电节点，全程业务零中断，单位磁源的碳排放下降95%。袁一鸣说，这首次验证了推理服务跟随绿电迁移的可行性。
3: 像新疆啊，它这边很多都是绿色能源，它当地的绿电可能通过电网它的绿电发不出来，但是我现在通过算力网变成 token， 把上海本地的这个算力任务及时转移到异地的算力卡上，那么本地的算力减少之后，对用电的符合的需求也就小了，再把它那边送不出去的电给消耗掉。
2: 进入磁源经济的时代，如何让每一度电创造更高价值的磁源，正成为算电协同的新课题。袁一鸣说，他们正与本地算力中心和 AI 企业合作，让电力与算力 更加紧密的协同。
3: 我想通过 AI 的赋能预测这些算力可能会对我们电网产生什么影响，不同的算力中心制算的业务的模式、能源的供应模式可能对我的符合的需求是怎么样的，它的制算业务上来之后，未来电网企业要怎么应对，探索瓦特和 token 之间的关系。
2: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昨天是今年上海书展首个周末，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人气爆棚，全天入场人次创纪录的突破6.5万。白天展厅里人头攒动，夜晚市集上灯火通明，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文创摊位一字排开。本期书展将图书展销、非遗体验与夜间市集相结合，以主会场为核心，辐射城市书香街区，书香与市井烟火交织，既丰富了市民夏日文化生活，也为城市夜间经济注入了文化动能。请听报道。
6: 昨天2026上海书展迎来周末客流高峰，上午10点多，上海展览中心内人头攒动，市民王先生趁着周末休息带孩子来书展选购读物，
7: 带着孩子来看一看，逛一逛，马上就要开学了，正好看看适合他的书什么的。
6: 也有读者专门奔赴现场参与作家见面活动，
8: 来看看莫言的签售会，提前好久预约的，再逛逛文创啊其他的书。
6: 本届书展把丰富的文创与非遗体验搬进主会场，让大家在文字之外触摸传统文化的魅力。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就在场馆内设置体验点位，带来雕版印刷、丝网印刷等互动项目，让读者在互动体验中跳出单纯读书的模式，感受非遗印刷技艺的魅力。博物馆工作人员曹颖介绍，
9: 我们这次带来上海书展的互动体验呢，是雕版印刷、丝网印刷，然后我们旁边的这个是上海字幕一厂，他们带来的是他们的非遗项目千火字印刷，是上海市杨浦区的非遗项目。因为我们是一个印刷工厂，所以我们也介绍了很多印刷历史，还有一些我们的手工体验。
6: 白天的书香还没散尽，夜幕已降临，越界夜市的灯火依次点亮，烟火气息与墨香交织相融，把书展的热度从室内引向户外广场，让夜晚的书展有了更多新奇有趣的打开方式。来自江苏丹阳的摊主小杨将传统腰扇及漆扇的绘制技艺带到了集市现场。
10: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非洲羊皮扇，它的手柄是用羊皮做的，然后这个织布的话是非洲的传统经典织布，然后这个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腰扇，它可以收纳起来然后放在包里面都是很方便的。
6: 广场上百余个摊位有序排布，文创手作、特色美食、各式饮品琳琅满目。负责本次越界夜市策划的文社文化传媒张博介绍，现场还增设休憩座位与多处红色书报阅读亭打卡点位，方便读者驻足歇脚打卡品读，沉浸式感受书香市集的独特氛围。
11: 我们这个夜市呢，要配合我们的书展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呈现，给读者呢有一种不单单是逛书展，有一种新奇感、快乐感，不是读书、卖书、签售，把这个书香呢在上海的范围在飘香。
6: 本届书展深度推进文商旅展融合，书展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展览中心内部，读者凭书展票根就可以在周边商圈享受餐饮、文创、咖啡消费折扣，参与场馆优惠兑换。一张小小的书展票根成了市民解锁城市福利的钥匙，看书、逛街、品美食、游街区，书展的影响力从展览中心延伸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书香上海，越夜越精彩。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0: 昨天下午，作家莫言的新书分享及签售会在友谊会堂举行，吸引了大批读者，770个名额秒空。这是莫言时隔14年再次亮相上海书展。他首先回忆起初来上海书展时的见闻：
12: 当时就感觉到那个琳琅满目啊，全是新书，而且不断的会遇到熟悉的作家朋友，当然也会看到很多年轻的读者的面孔。而且现在我也想，当时跟着爸爸妈妈来看书展的孩子，现在有的也成了大人了，甚至上了大学，甚至大学毕业了。
0: 随后，莫言分享了他的新作超短篇小说集《人呐》的创作心路，这是他跳出长篇叙事，以极简的留白之笔对人性做出的又一次深刻诠释。在谈到 AI 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时，莫言直言不讳。
12: AI 会做得很好， 但是他做的再好也写不出岳阳楼记来，也写不出滕王阁序来，因为他只能是拼凑，在现有的前人创作出来的作品里面搅拌均匀，然后来给你组成一个所谓的作品。所以我想 AI 的进步是建立在作家们艺术家们的创新的这个基础之上。
1: 作为2026上海书展的重要活动之一，海之风腾讯节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文集新书首发签售会昨天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本书分为风致远、海天行、论之旅等篇章，记录了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文化传播经典案例，其中更有众多上海广播电视台所承担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优秀范例。这本书不仅是一位影视媒体人的个体叙事，还是一本关乎如何以文化向世界表达中国，如何使世界看清楚中国的思考之书。国家一级导演作家腾俊杰认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不是照葫芦画瓢式的复刻，不是简单的抄作业，而是一种精神不走样的当代拓展，是汲取其艺术基因后做出更高级的新打开、新绽放。
13: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着很广阔的世界意义，但是在目前的国际舆论场上，中国的话语如何让它说得开、传得远、记得深，是要花功夫的。坚持充满自信的正式表达，坚持要高水准的艺术性，还要有一种互动的表达。文化是相通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更加注重走进去这么一个过程。
1: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0: 黄浦江畔的全新文化地标中国扇将于10月17号正式启幕。昨晚上海大歌剧院迎来首场内部压力测试演出，音乐会版歌剧弄臣在1200座的深厅上演。从舞台设备转运到观众服务全流程，内测阶段将展开10场演出，为开幕及后续常态化运营做好充分准备。请听报道。
14: 身临其境，这里绝对高大上，那是我们上海的地标啊！
15: 对，
14: 还有
15: 而且中国红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元素，
16: 看到了这么大气的，这是全新的。然后我今天一身旗袍也是新的，
17: 就是很有仪式感的过来。
16: 对，
18: 傍晚6:30，距离开演还有1个小时。中国扇最初片的露天旋转楼梯下，身着旗袍的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歌剧班的成员们早早来拍照打卡。
14: 我们是业余爱好的，
19: 比如说《费加罗婚礼》《愚人心》《魔笛》
20: 《弄臣》
19: 《魔笛》，
20: 我们也都唱过。
14: 我们也是来学习的。
18: 在上海大歌剧院与市文明办的邀约下，首批观众有序通过安检实名验证入场。记者看到剧院内部的指引标识、观众指南都已就位，文创店、咖啡店齐齐营业。
21: 买了把扇子，
22: 大歌剧院这个最著名的这个扇形的楼梯嘛，它在里面，
23: 它可以当挂件挂在包上。
14: 我们从停车场一直到大厅非常丝滑，
23: 工作人员指引的也很好，
22: 也不错。对。
24: 你好，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演出期间请勿摄影摄像。423座，来这边。
18: 晚上7:30，威尔第歌剧《弄臣》准时开演。深厅采用马蹄形布局，搭配2400平方米的6宫格舞台，以及屋顶板模块化塔式反声罩，天然还原乐器与人声的质感。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张成杰、歌剧团团长于浩磊告诉记者。
25: 这一场我们量身定制的是以这个音乐会版，但是是带着舞台戏剧表演的形式。我们的歌唱家、合唱乐队都是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真实的测试。
26: 因为我们歌剧是从来不用麦的，当我们歌剧演员第一声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耳朵来反听，这里它的声音是非常的润的。
18: 台上唱得酣畅，台下听得真切。声乐指导江燕格外看重这种现场感。
27: 这歌剧作为艺术桂冠上的明珠，它音乐、戏剧、语言真的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从1楼到2楼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晰地听到，无论独唱、重唱还是合唱，再精美的黑胶唱片不能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现场感。
18: 未来1个半月的时间，上海大歌剧院将依托市属本土院团的多品类演出形式，完成10场压力测试，覆盖红厅、深厅、静厅3大演出空间。压力测试既是试炼，也是查漏补缺。上海大歌剧院总经理张小丁说，
28: 我们也通过这些压力测试来看观众的人流动线、车流动线，
2: 甚至包括货车的这个动线、拆装台、卸货、生产的这个测试，这些都是重点。每一场压力测试之后，我们都会去复盘、反馈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
18: 演出结束后还有观众问卷的收集，每个人的真实感受将转化为运营中不断精进的细节。江燕期待着这座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能培养出一批热爱歌剧、懂得聆听的观众。
14: 上海观众们非常非常的幸福，有大歌剧院的一个落成，可以直接的去欣赏到一些世界级的一些剧目，是一个美妙的观演关系，它包含两头。市民们如果从一个聆听者到实践者再到聆听者的一个转换，他们真的会成为歌剧的忠实粉丝。
18: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李彦豪报道。
1: 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昨天开启2026年夏季首航，这意味着中欧北极快航开启常态化运营。按计划，昨天上午，迪拜塔号货轮从宁波舟山港北轮第三集装箱有限公司始发启程，装载570标准箱的新三样产品及跨境电商货物，经北极航线东北航道驶往欧洲。本次中欧北极快航由海捷航运组织运营，这家总部和运营团队均位于上海的初创企业，去年10月完成了对新航线的首航验证。作为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该航线是目前中国往返欧洲主流基本港口最快的集装箱海运通道，连通宁波舟山港和英国菲利克斯托港，全程航行约20天，航程耗时较传统航线缩短近一半。
0: 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上海市水文总站昨天11点31分更新黄浦江高潮位黄色预警信号为黄浦江高潮位蓝色预警信号。今晨5点，黄浦江苏州河口潮位为3.79米。下周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时的阵雨或雷雨，高温暂时不会出现，极端最高气温在33度附近。
3: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4: 迎着晚风，奔赴夏日之约，登陆复兴岛，感受复兴岛。8月22号、23号，复兴岛夏日狂欢夜热闹开场，支起帐篷，吹着江风，坐等落日降临，听一场氛围感满满的江畔音乐会，漫天泡泡，萌宠互动，还有 NPC 水枪巡游，给你满满夏日清凉。想要来现场的朋友，打开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复兴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交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5: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0: 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昨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显示，高市早苗昨天还在出席所谓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前，在日本武道馆停车场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按照神社参拜礼仪进行摇拜，这被认为是以场外摇拜代替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此外，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0: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日本政要当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0: 日本内阁成员以及国会议员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认为此举极其危险，反映出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的动向，值得高度警惕。日本媒体人安田浩一指出，日本官员，尤其是政府要职人员和国会议员，更应该正确认识靖国神社在战争期间及战后所扮演的角色，应认真反思日本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避免战争重演。日本世兰工业大学教授、宪法学者青末爱沙表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必须警惕日本社会正面临新型军国主义滋长的风险。在日本东京，有民间团体昨天举行反战游行，呼吁日本社会正视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警惕战争历史被重新包装和美化。近期，高市政府借所谓外部威胁为由，大肆扩充军力，并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阳认为，昨天的游行对于日本和国际社会都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6: 在815的这一天呢，日本街头上有很多的和平主义的声音的呐喊，这个其实也是在再次提醒日本，只有诚实的对待历史，只有坚守着和平体制，才能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1: 昨天是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了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聚焦长江黄河流域和青藏高原等重点生态区域，集中体现了行政与

0: 司法协同、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实践成果。截至今年七月，各地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04万件，涉赔偿金额超355亿元，推动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改革成效覆盖面持续拓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昨天开始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依据生态环境法典，上海已完成对市环境保护条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办法、餐饮业大气污染防治办法等12部地方性法规的修改，昨天开始同步实施。针对餐饮油烟扰民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明确，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对餐饮服务业布局和设置的引导，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上海市律协环境资源与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律师吴荣良介绍，
2: 比如说在住宅楼啊，这是不可以开设餐饮店的啊。另外呢，在这个商住综合楼，在商业和住宅的这个间隔的这第一层也是不可以的。
1: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这一规定将餐饮业选址红线前置到开店注册环节，由此前的事后查处转变为前置处置。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法规处处长何晕表示，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已建立全市餐饮企业选址禁设场所地址清单，并接入一网通办，经营者在申请餐饮证照前就能提前查询地址是否在禁设名录中。
3: 投产之前那么是普遍告知这些清单，什么地方是可以开餐饮，什么地方是不能开餐饮，来从源头上来预防这个油烟污染的落地。
1: 目前全市多个区的生态环境局正联合属地街镇、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试点，在餐饮商户开店前对选址进行前置介入。
0: 进入八月，上海各区促消费举措持续落地，立足辖区内商圈和产业特征，各区推出差异化靶向性的消费补贴政策，用真金白银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普陀区将补贴瞄准日常刚需消费，七月下旬起，每逢周末，市民在参与活动的商超门店消费，使用支付宝支付，就能自动享受满100减15、满200减30、满300减45阶梯式立减优惠，补贴覆盖生鲜食材、日用百货。
4: 有钱嘛就多买一点呀，对吧？买好一点。
5: 啊，明年再来，我每天都来减45块。
6: 什么价位
7: 会不会有回声？他的经济这让他那个呀，消费那个涨上去啊，对不对？
0: 在政府消费券的基础上，商家同步叠加店内满减、商品折扣，多重优惠进一步放大拉动效应。世纪联华中环店负责人介绍。
8: 第一周的话，我们周末的活动销售环比提升了26%，客流环比提升了7%。像猕猴桃，像一些100多元的油米，这一些高代价商品尤其增长了不错。
0: 闵行区则依托区域内家电家居商户集聚的优势，将补贴投向了家装家居家电数码换新领域，和市补国家级补贴形成错位互补。比如6000元以上手机这次也纳入补贴范围，按10%比例进行补贴，单笔补贴上限1000元，补齐了政策空白，释放了中高端数码产品的消费需求。
9: 以前是补6000以下的，现在超过6000也实行这个政策了。闵行区就搞掉了800多，蛮好的，不错。
10: 券多了，他们店里面还有补贴了，八折，实打实的嘛。
0: 部分二级能效大家电以及小家电也纳入补贴清单，实惠的政策甚至吸引不少市民跨区而来。
11: 我从宝山过来的，开车大概40多分钟过来的，10个点其实，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其实力度还是蛮大的。
1: 作为世界范围综合性的大学排名系统之一，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昨天发布。在榜上有名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数量

0: 较去年增加三所，距离拥有37所世界百强高校的美国还存在显著差距。清华大学排名全球第18位，名列亚洲第一。上海共有14所高校上榜，其中上海交通大学排名第27，复旦大学排名第41。除两所全球百强高校外，还包括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
1: 暑期档下半场，一锅烩饭炒热的一幕，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八月点映以来，票房口碑双双走高，票房已超过7亿元，淘票票开出9.8分评分，创下近三年国产片点映最高纪录。业内预测最终票房约25亿元。低调起跑，凭口碑跑出了今年暑期档强劲的单片势能，究竟是什么赢得了观众和市场的双重认可？请听报道。
2: 好好吃饭，
3: 人家好好吃饭啊。
4: 你也是
5: 一个战火中的中国厨师，一句最朴素的愿望，一碗让人又馋又糖的烩饭，这就是欢迎来龙餐馆给暑期档带来的意外滋味。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与当地餐馆经理马俊生经营龙餐馆，战乱爆发后人生被彻底改写的故事。不少观众走出影院时都意犹未尽。
6: 老香，
7: 饭做的挺香的，然后还挺食欲的。
8: 我觉得在很搞笑的阶段突然给你来一下重击，就是令人震惊，
9: 差点就哭了，真的。还是忍住了，因为化妆了，所以就还是忍住，但是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主要是讲关于战争儿童这种保护类型，其实挺有教育意义的。
5: 笑着进场，红着眼眶出来，观众的意外正是这锅烩饭的第一位。而这背后是导演文牧野长达9年的慢火细炖。2017年，在制作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后期，他偶然看到一则中国人在战乱地区开餐馆的新闻，灵感就此萌芽。2021年，他亲赴约旦难民营蹲点，跟随志愿机构运送热食，记下17本笔记。文牧野在接受采访时说，用这种近乎田野调查式的案头功夫，让故事找回人类最质朴的情感初心。
10: 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
11: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
10: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
12: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这有供应商哈老板送的。
5: 演员们的减法表演也让影片增色。主演沈腾卸下了喜剧标签，用克制和沉默演绎主角徐福。随着影片票房的走高，他也获得了400亿票房男演员的新称号。沈腾说，没想到这是他哭戏最多的一部电影。
13: 我觉得徐福这人物比较饱满，有自私有大义。龙餐馆对于徐福前期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后来是大家的一个避难所，头一次感受到这么浓烈的情感，就是通过做饭能表达出来这么多东西，或者通过吃饭能表达这么浓烈的情感。
5: 片方悄然撤下喜剧标签，以烟火对抗炮火。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评价，这部影片最巧妙的做法就是用平民视角凝视战争，用美食这个最美好的东西衬托最残酷的东西。松鼠桂鱼、左宗棠鸡、汉堡、炒饭等等美食，成了连接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人的纽带，也让观众终于读懂了这锅烩饭的底色，是对和平的期望。
14: 那这个影片不弱于好莱坞的大片，战争的残酷性都呈现出来啊！我想整个影片的主题也很正面，不断的在重复一个词，包括这个海报好像一直在说好好吃饭，哪怕是最简单的好好吃饭这么一事儿，对于战争中的那些人民来说，都是一个奢求。
15: 回来。
5: 有观众说，这部电影值得二刷三刷，第一遍看故事，第二遍看细节，第三遍看选择，看那碗始终没凉透的烩饭。在这个夏天，好好吃饭四个字就是欢迎来龙餐馆留给观众最朴素的滋味。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0: 近日，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牛来》登陆院线，引发热议。该片8月5号上映，截至前天，累计票房仅7700多元，总观影人次不过280多人。就在昨天，《牛来》票房暴涨1000倍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零点，累计票房已超221万元。若加上预售票房，其综合票房已达243.6万元。本台记者昨天中午前往华夏古美影剧院看了一场临时加场的《牛来》，一共30多位观众。影院经理表示，这是专门加的场，最近问的人太多了，观众基本上是90后和00后，男生占90%左右，都是社交媒体吸引来的，到结束竟然没有提前离场的观众。网络流传的电影片段显示，影片与其水墨海报形成鲜明反差， 3D 建模的人物动作僵硬卡顿，画面频繁穿模，剧情叙事松散晦涩。不过面对记者采访，有观众表示，本着猎奇的心态观看，发现挺有哲思的，主题曲也很文学化。也有观众认为像睡前故事，立意适合小朋友。更有不少股民许愿，希望牛来能在下周一带动牛字辈股票。评论员李欣认为，
2: 极致的非常有巨大的落差，巨大的猎奇的这么样一种东西，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现在互联网时代很容易，特别是有这个大 V 发现有这么一个电影，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这个平台的触发了这么一个热点，这样一个传播呢，大家都很好奇，那反而它更增加变成了一个阶段性的热点。
0: 资料显示，该片主创仅两人。据导演的一位亲友表示，这是导演和他妈妈两人亲力亲为创作的电影，用时5年，没请团队，全靠手搓。这位亲友说，导演来自普通的家庭，没有投资就自己做，妈妈支持儿子不只是动动嘴皮子，而是边学边练，亲身投入电影创作，片尾曲都是妈妈自己唱的，从精神到行动上都在支持自己的儿子。出品方大连景元文化影视传媒前身竟是装修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参保仅1人。据荔枝新闻记者多次尝试联系导演采访，均未获应答。影片发行方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也曾劝说不要上映，
3: 因为是朋友的本身想他想上一下院线，我们也劝过他不要上，他还是想上一下。其实上院线是不复杂的，都是他自己动手的。他拿到工业许可证之后，我们老板也看他那个好不容易做出来，就是帮他上一下院线。
0: 针对网友对院线电影审查的疑惑，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介绍，从审核准入层面看，门槛的确不高，而影片质量的评判往往交给市场。
4: 其实一部电影只要拿到了公映许可证，它就可以来联系发行公司，联系院线，来进入到这个影院大荧幕放映了。一般来说，电影拿到公映许可证需要过2关，第一关叫内容审查，一般叫属地审查，主要是看它有没有违法违规，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有没有问题，故事是不是完整的。第二关呢是要做技术审查，这个是到国家电影局那边来审查，会对声音怎么样啊，然后画面怎么样啊，然后一些技术上的瑕疵啊提出要求，技术达标以后呢，一般就会发放供应的许可证。
0: 刘海波表示，由于牛来属于动画电影，鉴于动画创作形式丰富多样，电影审查一般不进行艺术判断，风格优劣由市场检验。
4: 艺术最反对单一标准，因为我们鼓励艺术风格的自由多元，前期我们看出来了市场是不接受的，那么影院给他的排片很少， 现在有一些观众就是为了好奇去看这部电影，但这个反弹你注意，在别的影片一天就一个亿的情况下，它可能一天只是一万块钱，它仍然在一个非常低的票房回报里。
1: 下面播送编者的话，一个导演和母亲两人苦撑五年做出片子，值得尊重。影院愿意给排片是市场自由，观众抱着看看到底有多烂的心态买票也无可厚非。但当一

0: 一个行业的注意力被猎奇反复收割，那些认真打磨作品的人就会被挤出赛道。如果烂出话题比做出品质更容易获得票房和声量，那么投机者就会闻风而动。下一个牛来可能不是五年手搓的真诚，而是精心算计的粗糙。猎奇可以是偶尔的消遣，但一旦成为常态的激励，就会让市场失灵。观众用脚投票本是好事儿，但如果投出来的全是越烂越要看，最终反噬的是所有人的观影体验和整个行业的创作生态。电影技术审查不管好不好看，这不等于市场不该管。市场真正的调节机制应该是让好的东西活下去，而不是让怪的东西成为话题中心后迅速透支。
1: 如今马拉松、撸铁、健身等高强度运动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大众普遍认为运动有益身体健康，却极少了解剧烈运动可能损伤眼底，甚至诱发视网膜脱落。近期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接诊多例运动诱发的眼底损伤病例，多名中青年运动爱好者出现不可逆视力受损。眼科专家提醒，高强度运动暗藏眼部风险，近视人群需格外警惕眼底病变。请听报道。
2: 46岁的吴先生是资深马拉松爱好者，常年参与全马、半马赛事，一直坚信运动能够强身健体。虽然近视600度，但并未有明显不适。直到眼睛出现飞蚊症状，他也以为是平时电子产品用太多，眼疲劳了，以为适当休息就会好转。
3: 我自己本身有600度的近视嘛，我平时用眼也属于蛮厉害的，像工作是一直是对着电脑的，我手机看的也不少，包括晚上在黑暗环境中看手机，就是灯都关了然后看手机，就是那个眼前有类似于小蚊子在飞啊，小黑点在飞啊。
2: 然而一个月后问题更加严重，吴先生忽然发现左眼严重看不清楚，视物有缺损，这才前往医院检查，确诊视网膜脱落，进行了紧急手术，但是功能造成了不可逆损伤。
3: 现在视功能视细胞受损之后，它矫正视力是达不到1.0的，现在只有0.5，也就是现在看东西视物是变形的，生活啊什么工作都受影响嘛。
2: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眼底病专科主任童小维表示，如果吴先生能在出现飞蚊症状时候就前往医院就诊检查，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视网膜脱落的后果本可以避免，对预警信号的忽视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从临床接诊情况来看，马拉松长跑、高强度力量训练、攀岩、剧烈球类运动等都会瞬间升高眼压，容易诱发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等严重眼底疾病。在从事某项剧烈运动前，先给眼睛做个全面检查很有必要。
4: 希望他在从事一些相关的工作的或者是这种体育的运动，就是应该在这之前到眼底科把这个眼睛都看一下，扣个瞳，看看这个眼睛天生长什么样子。有的病他可能天生就在藏在那里有两个变形区，或者以后有剥落环节，那这时候你就把它干预掉，你再去做运动，可能有安全系数就提高了嘛。
2: 相比其他人群，高度近视患者本身就存在眼底病变，是运动性眼底损伤易发群体。现在不少人通过手术手段摘掉眼镜改善视力，童小维医生提醒，近视矫正手术只是改善了屈光视力，眼底薄弱的先天结构并未改变，疾病风险依然存在，切勿放松警惕。
4: 那么作为患者来说呢，就至少每年一次要做相关的检查，眼底还有就是如果发现突发的那些眼前黑影啊，或者很多的像蜘蛛网掉下来这种情况，都是要及时看眼底的这些标记了。
2: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0: 8月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附近贾鲁河堤坝出现溃口，最长时约117米。现场采取溃口两端双向进站、平堵、立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封堵。昨晚8点29分，溃口成功实现封堵合龙。目前沙引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引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指导地方工作，确保防洪安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做好贾鲁河堤防险情应急处置工作。
1: 国产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旗下旗舰三缸仿赛跑车82022昨天正式抵达香港，众多香港资深车手与车迷到场见证开箱。 有车手表示，体验之后发现这款车刹车手感轻盈，对弯道提速很有帮助。在同等价位段，这款车几乎没有对手。代理商表示，目前 820RR 在香港预定已突破100台，不过不建议新手购买，因为它加速太猛，对操控技术要求极高。随着首批 820RR 抵港，月底

0: 开启预订。即便加上香港 35% 的车辆首次登记税 ,8202 的落地价格仍远低于同级别进口车型。目前订单已排到三个月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早晨，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诺沃亚抵达北京，开始为期八天的访华行程。此访是诺沃亚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新华社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为其提供必要领事协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声称，在击败伊朗后，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当地时间15号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既不能靠发推文占有，也不能靠航空母舰发布命令或竞选演讲占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
2: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5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其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感到自豪。
2: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0: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号报道，澳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预计约有50000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部分高价值枪支的补偿上限为每支10000澳元。悉尼邦迪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
2: 据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0: 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据介绍，大约5000人仍滞留休达，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格获得庇护，其余人将被遣返摩洛哥。另据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报道，摩安全部队在靠近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体育方面的消息，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昨天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唐钦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上一次还是1997年乐庆仪获得女子50米自由泳冠军。 男子方面，张展树。

0: 硕在4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3分42秒42获得银牌，金牌得主为澳大利亚选手肖特。
1: 上海申花昨天在中超主场4-1大胜河南队，毛义军担任申花教练组长后，球队两战两胜，目前与海港同积25分，位居积分榜第10名。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15号展开女单1/4决赛，当天下午的比赛中，中国队的王曼玉、王艺迪率先晋级4强。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前几天的台风天，外卖员小燕一时无暇照看孩子，将16个月大的宝宝临时托付给街边超市，店主一家人接力照料，表示孩子你放在这里，安心送完外卖再来接。解放日报载文说，极端天气下的守望相助总是格外触动人心，值得传颂。但仔细想想，暴雨过后，如果这位妈妈将继续带着孩子在城市里奔波，还有谁可以拖他们一把呢？目前而言，更便于操作的是由属地党组织、群团组织、平台企业等发挥兜底保障作用，通过社区公益活动等方式解决实际困难。在这方面，上海已有探索实践，比如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就联合13家青年社会组织开展驿路驻青成长项目，帮助外卖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在课后及周末照顾子女。进一步而言，新就业群体构成复杂，诉求多元，制定政策措施既要针对他们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也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和发展变化。说到底，一个温暖的故事可以感动千万人，但如果只停留在感动层面，真正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反而容易被遮蔽。跨前一步，主动作为，找准症结，精准施策，许多工作都理应如此。
0: 最近横店影视城推出的一项沉浸式游玩体验走红，游客可以请一支专业摄制团队为自己拍摄一部短剧，只需几百元就能过一把当主角的瘾。从确定剧本、导演说戏、换装入戏到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一整套流程下来，体验感直接拉满。半月谈的文章说，当剧组减少、片场闲置，把镜头转向游客，无疑是一场务实的自救。这一创新模式也为其他古镇影视城打开了发展思路。当然，热闹背后危机也潜藏其中。当霸总、宫斗成了流水线产品，新鲜感退潮后，还有多少游客愿意为同质化的爽买单？更现实的是，每组拍摄都需要配置导演、摄影、服化道等专职人员，淡季客流回落时，刚性人力成本也将持续挤压利润空间。未来长远之路该怎么走，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1: 今年夏天，课本短剧《金色的鱼钩》全网播放过亿，画面里老班长嚼鱼骨头的特写让评论区一片哽咽。当时上课听着困，现在对着屏幕哭。一篇课文等于1亿流量，让草根短视频团队好家伙从幕后走向台前。这个专门拍摄语文课本短剧的团队已将孔乙己、与七书、狼牙山五壮士、丰碑等数十篇课文拍成微短剧，多部作品被语文老师引入课堂教学。红星评论指出，课本短剧要闯出一条真正的赛道，需要跨越多重关口。首先是创作中的舆论审视观，其次是经济上的商业模式观，最后是法律上的风险隐患观。跨越这些门槛，才能得到市场的奖赏，实现价值与流量的双赢。坚守中的课本短剧创作者能否等来赛道的长坡厚雪，我们拭目以待。以上是会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天气，本是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70%-90%。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8，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
2: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我是。

0: 人在。上周五的时候，
1: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布，
1: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1: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1: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3.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来自五湖四海，
0: 畅听八方好戏，
5: 戏曲茶馆。
6: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我们今朝来听的是沪剧《新娘记》。《新娘记》呢是上海沪剧院一段早期80年代的洛阳的实况的资料。搿个辰光还是青年演员的马丽丽。得知当时已经是飞升正歌阶段的韩玉明老师合作演出的沪剧《新娘记》，好，一道来欣赏

0: 去。
1: 不，我不能离开侬。
2: 爹啊！
1: 爸爸！
2: 爹啊！
3: 老爹！
1: 老爹到现在还回去啊？啥个事体了？爸爸，再去看看。
3: 还有人跳死啦！有人跳死啦！
4: 有人跳死啦！
5: 昨日我吃饭眼死了黄浦江里了。
0: 那好，我有几句话问侬。

0: 呀？
1: 啊？哎呀，小莫，跟哪能办呢？奶奶。哎，对对对，
0: 我看侬哪样子跟侬娘讲了。
1: 小莫，这个侬放心，这个叫挨死吃老开，老开吃米的
0: 啊。那这个意思嘛？
1: 啥地方去啊？
2: 在美心太阳。
0: 啊，小宝，你去看看美医去。
1: 走吧。
3: 哎，刘姐啊，
0: 哎，
3: 妈呀，侬这个人哪能搞啊？侬娘亲自上门，
1: 弄得
3: 反而溜了。
2: 我不想听娘了。
3: 嘿，这趟是真的，不会得错的。怕车子嘛，整得住了。走到五桥饭店再娘。走，
2: 五桥饭店啊。
1: 哎，哪能走？

0: 妈妈。
1: 妈妈，眉心好点吧？
2: 爹爹，侬好得多了，不要紧。
1: 哦哦，有个姜汤，侬叫伊吃。
2: 伊吃过了的呀，侬不要介客气得了嘛。
1: 哎，妈妈，我恨我一日太糊涂，我恨我清水里来了好心人。

0: 的是是了也不英文，一呢我想是啊，都是不认啦。
1: 老弟啊，我年年等我地方等个十年，我要亲眼看看死火气是哪里呀？
0: 你呢叫我是呀，我也没意思啦。
1: 新哥为哪老你能有帽子啊？
0: 小家庭没问题，我还有大家庭啊。
1: 对啦，对啦。哎，妈妈，我来了。
2: 奶
0: 星
1: 啊，妈妈搞的。
2: 嗯，
1: 哎呀，老弟啊，
0: 奶
1: 星
0: 啊，我们已经吃了啊。哎呀，我总共吃了几口屎呀？都是侬肚皮里喂小宝宝，反应就是他那叫母。
3: 奶星娘，哎呦，
1: 奶星娘娘，
3: 奶星娘，
1: 哎，哎，咋的呀？奶星娘，他这种叫母气呢？他这种叫母气啊？哎呦，今朝这个一天呀，真搞得我是头昏脑胀的。
4: 叫母去做啥啦？
1: 听人家讲有人要寻侬呀，
4: 妈妈，后头有啥个事体？不是一起的吗？
1: 哦哦哦，哎呦，梅新娘，他这怎么有个是叶世平？还要侬送干哪去啊？
4: 我去寻刘亮了啊！你啥人寻我啦？
1: 妈妈，侬走好啊！
4: 晓得嘞，我才进来的。
1: 哎，老弟啊，
0: 哎，
1: 侬哪能做出这种能的事体哟？哎，梅医生。老弟啊，
0: 哎，
1: 侬啊，真的越老越糊涂的。
5: 哪能啊？
1: 你理会不要紧，侬算啥？你的派出所的民警都出动了。
5: 啥？惊动了搿能许多人吗？
1: 是呀，李伟伟的派出所已经商量研究过了，准备寻侬的儿子的新屋，答应他做工作，不需要虐待老人。如果再虐待老人啊，你出名让法院起诉。
0: 哎呀，现在我真正体会到新社会对老人有保障啊，方嫂。
1: 哎呦，老弟啊，侬不知道不晓得，试一试啊，这都是一个体会。老弟啊，这个就叫社会主义好，
0: 社会主义好。
1: 我是真的好，
4: 我是真的好。
1: 哎呦，那可不呀。地气是苏州，忘记他王富刚。梅医生，那最近的娘寻着了。
4: 哦，
1: 哎，
4: 哎呀，这要好好交代啊，这样弄得为你心大了。
1: 我吧，你心。

0: 心的，不过常常要热过头。帮助交关到哦，这趟到龙珍做个呀？
1: 是吗？
0: 龙珍做个。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
0: 这个是张大喜事哦。等些亲人见了面，好好叫个团圆团圆。
1: 对对对，先生，今朝侬不要动，侬休息，我来帮侬个忙。
2: 哎呀，先生，哎，侬休息，赵世聪老母来嘛。
1: 不要不要，老弟啊，帮忙的。
3: 爹爹，爹爹，
0: 大经理来了，来，老弟，吃。
2: 来，我平时没这个儿子啊。
0: 老弟，对了。我去叫伊进来，向老爹认个错。
1: 哎，胖嫂，老爹现在来气头上呀，
0: 搿哪能办呢？梅医生，侬讲哪能办法呢？
1: 有了，
0: 有了。
1: 哎，胖嫂，
0: 哎，好了，好了，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2: 哎呀，奶孙啊，我不想见伊呀！
1: 老弟呀，侬听我讲呀，
2: 奶孙，
1: 侬到里向去。
2: 哎呀，侬哎，
1: 大经理，
3: 哎，梅医生，
1: 侬在老弟是吧？
3: 对对对，
1: 那我房间里呀。
3: 哦哦，
1: 侬去看看吧。
3: 好好好。
2: 爹爹，爹爹，一起爹爹。

0: 不平，想把娘为啥敢欺老人？你可曾想过是啥原因？
1: 我总以为家庭与单位不一样，家务事总是清规难断尽。平日里我只求耳目一听。

谁咋的的批评我痛心，群众的自责之内祝你

得讲得好，批评得对，批评得好。你讲是呢，我是作为直播老公，行动上批评做不到，对不对？我有错。

0: 妹妹叫我委员呢。这样，我是口是心非，我是两面派。我
1: 好啦，这两个又不是搞啥个批斗了，只要露出实际行动来就好了。
0: 行动？哎，实际行动我有。
1: 有，可以啥个去？可以啥个行动？
2: 好的，老弟，
1: 对，一道去看。
0: 搞整顿，现在外头侪来搞整顿，我屋里向要来个整顿。爹爹，从今朝起，侬搬到楼上来困，我到楼下来困。
3: 谁啦谁啦？侬爹娘不懂个踏平吗？
0: 老爹娘，我就是为了要踏平，现在弄到了屋里非来不踏平，推背一眼眼出人心命。第一趟要踏平了，来个都踏平，
1: 哪能？
0: 哪能啊？踏不了，离婚。
1: 哦哟，离婚，妻管你，倒变成你管妻了。哎，这趟侬没考虑
0: 吗？不，我已经考虑够了。来，爹爹，上楼。
2: 老爹啊，这个地叫啥地方来？往啥地方去？
1: 对了，老爹、啊。

0: 低了吧？
1: 没啥，
0: 没啥。一场风雨，大家都惊叹，何苦呢？好了，过去的事情不谈了。来，报告那个好消息，大唐啊，我总算真正的找到妈妈了。
2: 哎呀，侬们不要高兴得太早，等你媳妇又要搞错了。
0: 大唐不会搞错吧？教练跟快速手台还在过了。
2: 教练。
0: 对，原来我妈妈是加拿大的华侨。
2: 妈妈是华侨。
0: 金属片也戴过了。
2: 对吧？
0: 上面的是黄金戴头啊。
2: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
0: 我说准备准备，妈妈马上就要来了。
2: 好。姐
0: 姐。哎。
2: 侬哪能把侬妈妈接进来呢？
0: 好，姐姐，刚刚来了宾馆里啊。派出所打了一只电话，刚有啥个要紧事体，叫妈妈马上去一次。所以妈妈刚去了就来呀。
2: 好，那我就快点准备起来吧。
0: 小心啊！
2: 哎，
0: 我想跟侬商量点事体啊。
2: 商量。看侬。
0: 小心。
2: 哎。
0: 现在，我就终于有了自家的妈妈了。我想侬们那一位。再搿能等下去，算啥呢？
2: 算啥？算我的妈妈。
0: 哎，我已有了爹爹亲亲的娘了，何必再要这个非亲非故的毛大娘？
2: 这哪能才能讲？
0: 不要动气，不要动气。我晓得侬跟老保姆有得很深的感情，侬要报答一个娘家为难的。这个一点我既然去还不会亏待你，我已经算过了，侬听听看。你每个月的定量是年龄金，16.40的大米，每年提小菜我打算一百块，再加上些零用工，等等一算，一个月30块生活费了不起了。我这所谓的农民吧，愿意到乡下房子的，好好教训一下。我宁愿送你到乡下去养。可能，我这不是还尽到责任了吗？
2: 送一点钞票给你，我已经是尽到责任了。
0: 两个娘，只好给一个嘛。

0: 搜了搜了吧。啊？侬还一搜啊？
1: 开心，
0: 一千块不是一百块，我得侬两个人是要工的，上西上什么，他上不出特别东西，还一搜。
2: 我不是意思，
0: 那
2: 儿子他
0: 懂
2: 了。
0: 哦，这个倒是朱小贝应该。
2: 那好，
0: 朱三，那个人是朱三，朱三。妈妈，
2: 妈妈，
0: 妈妈，来来来，快请进来。雅欣，
2: 哎，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妈妈，妈妈，伊就是雅欣。
2: 那好。

0: 了一位好妈妈。
1: 嗯。
0: 而侬，看来人已经寻到了亲人，可是侬却失去了真正的妈妈。
2: 妈妈，侬要讲什么呢？
0: 妈妈，侬千方百计要赶走的保姆，就是我的亲姐姐。
2: 啊，
0: 姐姐。

娘有家中分明困恩，家家他无苦奈何，家家你去打开门。

事，我为张舅母的骂了声，骂到张家做小妾，我离开了乡下到上海城，从此身居高楼，我

心的家里走送其他人等我发一阵定我只已经两次分

天上月落要归灯，看见祖国亲人帮我四次来打针，我找到了同胞亲姐姐，十三岁国庙同乡人，我休以为我此番回国又在山，其实我早已不在大家坟，我的国外也发疯。

0: 你信你信
1: 我的好

0: 从天上掉下来，
1: 我不料楼上的赤老虎为这位小家的人够得宽慰。

手指平地一声雷，一场欢喜聚人归。如今我愧对妈妈，愧对你，越思越想越懊悔。到如今我除了手手悔，离了想想悔，低头悔，抬头悔，昨夜悔了又一回，想法。

穷你越觉得也光彩。

0: 我去听妈妈。这个意思，我要你一定答应，你答应我了。
1: 我跟你打气，
2: 我说你是我娘呀，我哪能好放你这么爱我的啦？小伙，我不好你能舍得我呀？
0: 我自家还有事体啊！
3: 叫我妈妈。
2: 梅子啊，侬不等我阻止，我没办法活下去了呀！
3: 侬发生啥么事体了？
2: 梅子啊，小宝爷一眼没良心，还要等我开条件，侬听听可以，听听可以娘吗？
3: 小宝，侬哪能要开条件呀？
4: 对，我开条件，你听仔细。第一条，我不认爹娘责任轻。第二条还不能，老太婆眼熟眼家真讨厌。只要好老祖宗，大大少少还可以。
3: 哈里向问题啊，
5: 有事发下来要重提，看侬自家楼梯间翻石铺间很勇。
2: 我说，
5: 看你侬一边心啊来不透。
4: 要是没答应啊，阿别侬可以回到娘家去。

节新娘季，是搿辰光上海话剧院一段马丽丽还是青年演员特指老前辈韩玉明搭档演出的创新节目。葛末辣辣当时的上海话剧市场，无论是观众还是演员还是创作的力度，侪是处于黄金的时期。搿个辰光，非得有的上海话剧院，还有的交关区

0: 专业级的华裔的乐团，侬包括像宝山啊、上人啊、新安啊、徐汇，侪有的区域级的华裔团体。葛末辣辣当时来讲是每日夜里向各个剧场，侬只要进去才会有戏看。哎，搿辰光男女青年啊，台湾有很多，一个方面是电影，还有一方面还是戏曲为主的。葛末这个也可以讲是我们上海市民主要的精神文化的消费。正因为有的观众的认可，特指追捧，特指观众的消费，才会得有的好的市场去孕育更加好的作品，去负责培养很多的青年演员。所以了了当时来说，毛利利啊、华文啊、毛传牛啊等等等等，我觉得杜金河可以讲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的土壤，特指艺术传承或者个氛围。那么我想，现代的青年一代的舞剧的从业者或者是爱好者，是不是来了当初黄金时期啊？我们去做点功课，哪能去汲取一点养分，让我们的舞剧事业更好的继承推广下去？好，跟大家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3: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4: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2: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5: 好香啊，奶奶。
2: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6: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4: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7: 干杯！
8: 新年快乐，
9: 万事如意。
2: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0: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4: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2: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2: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4: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2: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2: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5: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
1: 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2: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还是要在音乐当中带你一起同行。泰戈哥龟岛呢，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到那里呢，都想要去做一次环岛的这个旅行。而究竟用怎样的方式去进行环岛旅行是最好的选择呢？但当你踏上龟岛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不少租车的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观光客可以发现呢，你可以租用一辆摩托车去环游全岛。那么在一些停满各式各样的摩托车、自行车的树荫底下呢，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这个标有 hire 就是出租字样的广告牌。但是呢，在这些车辆出租中心啊，你会发现除了几只趴在地上的睡懒觉的狗，你根本看不见人。所以呢，请记住了，如果你想要租车，你就要用英文大声的问说有人在吗，然后呢，这个狗啊就会赶快的跑进附近的屋子里面，过一会儿呢，这个主人就出来了，然后来跟你商谈租金的问题。那么在龟岛呢，拥有私家交通工具是非常重要的。那一个呢是可以一天环岛几次啊，这个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在岛上生活的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当然对于像远道而来的朋友来讲呢，其实去徒步环岛呢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那么龟岛呢是一个真正的地球村，尤其是很多的欧美人把这里当作度假天堂，也因为这样的英语就成了这个岛上啊多多通用的语言。

那我们刚才听到是 Carbon Blue， 然后呢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带大家呢继续的来游走这个被称作地球村的地方，那就是美丽的龟岛。在泰国的龟岛呢，它为什么会被看作是所谓的一个真正的地球村，那一定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啊。可是，一踏上龟岛唯一的码头，一般美黑进入眼帘的呢，就是各种肤色的欧美人士。在这里呢，亚洲人反而显得比较少。虽然说这明明是一个亚洲的岛屿，那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呢，你才会觉得说，在龟岛你会一下子忘记了你究竟是在哪一个国家，你究竟是在哪一个地区。那在这里呢，通用的语言是英语而不是泰语啊。但是不过呢，无论是来自哪一个国家，地球村的村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上岛之前无论大家各是什么肤色，那只需要三天之后呢，就全都变成了一样的红黑色。来这里的人们都非常喜欢阳光浴，如果谁的皮肤稍微有一些白的话，那大家就肯定知道说那是刚刚上岛不到一天的新的村民。

其实呢，到这个岛上来开店的，同样的也很多呢，都是一些来自这个欧美、来自国外的一些朋友啊。那比如说呢，在好多年以前啊，有一个50多岁的美国男人，他就是到龟岛上去度假，然后呢，结果他就把假期最后给无限延长了，最终呢，再也没有回到美国。后来他就在这里呢，这个开上了客栈啊。那不过呢，更多的时候呢，他是在一块大岩石上用啤酒瓶来建设他自己的这个私家别墅啊，以及呢这个用铁。

撕铁皮等这样的一些原始材料来做卫星电视的接收器，这是不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呢？而他的女友呢，就是一位40多岁嘴巴里面总是嚼着槟榔的泰国女人。那么在大石湾的另一端开餐馆的有一个丹麦的小伙子也非常有趣，他开办了一个海龟收养站，然后呢收养了一群小海龟，白天呢就用这个网来围着放在海湾里面养着。那很多的观光客啊，就会不自觉的就是带一些鱼啊虾啊之类的海鲜来帮助主人喂养这些非常可爱的小宝贝。而每到黄昏的时候啊，人们就会非常热情的帮这个店主把小海龟们从海里呢搬到安全的地方。那这个主人呢，他就讲啊，介绍说等这个海龟啊多长2个月，有了比较强的生存能力之后呢，他就会把它们都放回大海。其实呢，正是因为这些非常真实生动而又让人觉得温暖的故事，更会让人觉得龟岛这个地方充满了人情味，它更像一个我们心中所认定的天堂。

今天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讲到龟岛，泰国的一个非常的迷人的度假胜地，同时呢，它又保持了真正的原生态的味道。这里呢，更像一个真正的地球村。龟岛上有不同的餐厅，供应着各种美食，来满足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不过呢，并不是所有有趣的村民啊，都是欧美人，像我们前面所介绍到的啊，那些无论是这个开餐馆的，或是开客栈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老板。实际上呢，在大石湾最热闹的自助餐厅的老板一个年轻的泰国姑娘呢，也在老岛民当中颇有人缘的。在生意最好的晚餐时间，她总是不紧不慢，带着她的大黄狗坐在沙滩上看海上落日，一点呢都不会去为生意操心。而如果呢想去她的餐馆就餐，去沙滩上找她准没错。在那里啊就餐的这个老村民呢，通常也会非常热情地告诉这些新的岛民怎么取食品，拿完之后呢怎么跑去沙滩上找那个泰国姑娘砍价付账。那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以及本地的村民们，小岛上呢才有了不少的风味餐馆。在这里呢，居然你能够品尝到非常正宗的西班牙 tapas。沙滩上有很多的露天酒吧，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酒吧开始升起篝火，点上蜡烛，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们躺在竹席上，俨然像在开一个大型的户外 party。 龟岛的白天和夜晚是截然不同的世界，白天的龟岛一派闲散气息，而到了晚上，大家开始尽兴地喝啤酒跳舞，一片热闹的景象。

0: 如果不能驾着帆船，骑着单车，把环游地球当作生活在别处的出口，那么不如老老实实的小静一番，在晨曦中闻着鲜花的气息醒来，把频道放在最左边。
1: 音乐风情之旅，把你多年来的环球旅行梦拉到太阳下晒一晒。
2: 继续在阳光下晒着我们的环球旅行梦，会继续邀请您和我一起参加到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我们今天呢去拜访到的是真正的地球村，然后呢我们也是流放到那里呢去做一次村民，这就是泰国的龟岛。龟岛的附近啊水质非常的干净，沿岸呢生长着非常完整的珊瑚群，海洋生态丰富，水底的能见度高达30米，所以呢它特别的适合潜水。在10年之前呢，这里就成了东南亚潜水初学者的圣地。如果是硬要与其他著名的潜水圣地，像埃及红海边的沙姆沙伊赫，或者是泰国的普吉岛比较的话，那可以说沙姆沙伊赫是刚强的、爱憎分明的贝都因男人啊。这个泰国的普吉岛呢，则是美丽妖娆、性感的泰国人妖，而龟岛呢？龟岛则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待嫁的泰国姑娘。因为龟岛的海面少有惊涛，非常的平静，受欢迎的几个海湾的海面更是平静的，就好像是内陆的湖泊。那么除了具备优越的地理条件之外呢，在龟岛学潜水还能够享受到低廉的价格和较高的教学质量。那么5年之前呢，由于众多的潜水学校云集，激烈的竞争曾经引发了恶性的价格战，岛上的潜水学费呢创下了新低，大约150美元就能够考取一张初级的潜水执照。那一些不规范的潜水学校开始偷工减料以降低成本，这样也影响了课程的品质和龟岛的声誉。后来呢，一些潜水业者自发组成了潜水俱乐部，他们制定了潜水课程的最低价格。那目前呢，这个为期4天的初级的潜水课程的费用大概是8000泰铢，这当中包括了器材的租借费用等等。每天在微风拂面、阳光明媚的这样的风景之下、这样的环境之下去学习潜水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租一条小舢板，划进远一些的海里，带好潜水镜，一头扎入其中。阳光透过水晶一般透明的海水直射海底，在水下面放眼望去，你就会觉得你好像是进入了《海底总动员》电影里面的场景。淡绿色的角珊瑚伸出鹿角一般的枝丫，森林般覆盖了整片的海床。雪白的脑珊瑚呢，躲藏在礁石的阴影下，珊瑚丛中遍布粉红淡青的海葵，橙黄色带摆围脖的小丑鱼是海葵的免费房客，会时不时地探头探脑看看外面的动静。水底的世界在龟岛就是如此的宁静。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的耳朵继续去兜风。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呢，带你去到的不算遥远的地方啊。那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旅行当中呢，还有一点这个怀旧的味道，因为呢，我们要带大家呢走回到旧上海的市井风情当中。可是，在新上海，你究竟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啊？那些有包容各种各样旧上海的市井风情的地方呢？其实呢，旧上海关于它的记忆，常常呢是来自于一些过去的老书、老的画片，或者应该说最多的，我们的关于旧上海的记忆是来自于那些影视剧。所以呢，我想在我们的这个记忆里面的这些东西啊，那常常呢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寻找印证，那就是上海影视乐园。

刚才听到的是一首《上海1943》。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要带大家一起走进旧时上海的市井风情，而在哪里可以发现这一切呢？就是在上海影视乐园。这里有旧上海的市井风情，这里有拍电影的幕后秘密。那今天呢，就来探秘一下。走进上海影视乐园的园门呢，就是一座欧式的标准庭院，一眼看上去两侧的洋楼明显是各个国家的，但是呢，大草坪和喷泉还是会令人想起茜茜公主里面的场景。草坪的尽头是一幢挪威式的建筑，其实啊，这个建筑就是现在陕西南路上的团市围小楼。据说啊，这是当年一位在上海的英国人根据爱宁梦见的一栋童话城堡而建造的。再走进去看一看身边的那些异国建筑，你或许会以为说这些房子都是纯粹的舶来品，可是呢，导游小姐就会告诉你，其实呢，它就是克隆了你我身边的上海建筑。于是呢，在这里你看到了宋子文旧居、汾阳路上的工艺美术学院，那不得不让人感慨上海的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不应该只属于外滩，而应该是属于整个上海滩的。

说到这里，来听一首来自于很会讲故事的歌手啊，潘越云的一首歌，同时呢，这也是一部电影里面的插曲，叫做《偶遇》。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音乐风情之旅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走进上海影视乐园，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汇集一处的旧上海的市井风情。当然，更重要的是，其实呢，在这里你就可以揭开那些拍电影的幕后秘密了。当然，在上海影视乐园里面呢，那你可以看到的很多的建筑啊，实际上呢，它们都不是纯粹的舶来品啊，而是有克隆的，就是现在还依然是屹立在上海的一些旧的建筑，而且呢，这些建筑呢，就是呈现了上海呢，在非常鼎盛的那个时期，它。

所拥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称号的那样的一个繁盛的景象啊。那那个时候就是如果让时光倒流回到上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的上海呢，那的确它不仅呢是就是让中国非常骄傲的一个城市，它的的确确也是一个绝对的东方明珠。所以呢其实呢拍电影啊不仅是我们就是常常就是中国人会在上海拍电影讲述那里过去的繁华，那实际上呢有很多的这个西方的电影导演呢也是专程到上海，而且呢常常也是要去找寻上海在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繁华景象。老房子里面呢现在还陈列着上海电影制片厂历年的精美戏服和场景啊，那这对于影迷们来讲呢是太有诱惑力了。从周旋、阮玲玉、上官云珠到宁静、巩俐，在这里都还能够找到他们的蜡像，还有中国男装、女装、军装、警服、旗袍的严格啊，那真的是一个微缩的中国服装史博物馆。而在场景的布置上呢，有日出当中陈柏路的卧室和非常大总统当中孙中山的书房，虽然是拍摄用的场景，用具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像全套的老红木家具、屏风和旧式留声机呢都是真货，而且呢绝对是价值不菲的。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在上海影视乐园里面呢，就是有汇集到所有属于过往的这样的一些记忆，那通过走进这些记忆呢，让我们可以啊，就是真正的让时光倒流，所以这应该算是一件还比较幸运的事情吧。因为在城市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记忆注定了是会被抹掉的，那所以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挽留那些记忆，或许是每一个城市都应该要考虑的问题。继续在上海影视乐园里面，听见远处叮当声响起，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老南京路上的有轨电车要开了。显然那时候的车辆没有现在多，在同一辆车上呢，还要分个一二三等啊。当然现在不用分等级了，上了车就随便坐，坐着电车看到的则是南京路上三四十年代的情形。永安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华联商厦，先施公司，也就是现在的时装公司，还有新兴公司啊，这老上海的三大百货公司是相邻而居。而沈大成点心店和怡乐天茶馆则是对面而立，一个个红透一时的名字，像三洋南货店、吴建光课堂啊，还有啊裕泰伦绸缎局，还有这个公用德律风，也就是公用电话亭，嗯，所有的这一切，就是光听听这些声音啊，这些名字，你是否就已经依稀闻到了醉人的丝丝电影里面的酒香呢？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丽芬，她低沉的嗓音让人想到上海非常著名的在30-40年代让人非常迷醉的一位女歌手白光，让我们一起听到李丽芬带来的这首《时间》。

precious moments.

Living the time 时光，实际上在这里面想要留住的是那些对于两个人来讲啊，所有那些值得珍惜的美好的时光。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4: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十年，
13: 中国向全世界
14: 卸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 怀旧时刻。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在节目当中和林飞一起来分享我珍藏多年的经典的老唱片。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滚石唱片1989年所推出的赵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唱片编号 RD1027。
20: Music Bar
12: 1986年，台湾第一届热门音乐联欢会比赛的冠军被五个年轻人夺走，这就是红十字合唱团。1989年，滚石国际音乐出版有限公司为这支乐队制作了一张专辑唱片《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隆重推出了这支乐队的主唱歌手赵传。就这样，赵传以他山洪般雄壮的声音，兀立山巅的姿态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唱片公司在这张专辑的推荐词中这样写道：岩石很少有好看的，怪石嶙峋，棱角分明。岩石的内心火热，质地坚硬，虽然外表粗糙，也不是故作冷漠。岩石是一种生活态度，代表滚石所做的音乐，也代表滚石推荐的这个人。以下我们听到的就是赵传和红十字合唱团推出的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当中的第一首歌曲《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作词周志平，作曲友善的狗。

赵传的确丑，这个有着沧桑的脸孔、不周正的五官、喜欢穿牛仔裤的男人，从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被人觉得长得好看过。也正因为他的容颜，叫他走过的音乐之路相比别的人来得更为不易。来自清苦的军人家庭的赵传，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小时候的志愿就是要做像 Beatles 那样的歌手，所以在深受西方音乐影响的校园时期就曾经自组乐队，并且担任乐队的主唱，希望像西方乐队的主唱一样具备高亢有张力的嗓音。年轻时候的赵传参加过无数的歌唱比赛，最终都因为外表的原因没有取得好的成绩，这对于天生狂爱音乐的赵传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真正爱过音乐的人绝对无法接受把音乐与个人外貌相结合的观点，所以在结束兵役之后，赵传再次拿起了吉他，投身于艰难的音乐之路。他要证明给所有的人看，赵传是一个真正爱音乐的人。这时候的台湾乐坛兴起了一股地下乐团的风气，而在兵役中拉歌练就的一副摇滚唱腔让赵传频频活跃于这个舞台。1986年，赵传和他的红十字乐团在雅马哈主办的一个音乐大赛上获得了冠军，赵传和红十字乐团终于看到了微微放晴的天空。当时的滚石唱片虽然看中了这支乐队的潜力，却在与乐队的合约问题上几度辗转，除了纯摇滚的音乐曲风让唱片公司犹豫以外，乐队主唱赵传的长相成了最大的问题。直到1988年，滚石唱片尝试着以赵传和红十字合唱团的名义发行了第一张普通话的唱片《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因为不确定成败，所以连宣传也不敢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唱片却意外地取得了25万张的销售成果，赵传这个名字才正式宣告登上了流行音乐的舞台。这个时候，赵传看到了日出，于是放声高歌。以下的歌曲《看到日出就高歌》，作词张洪亮，作曲红十字。

音乐吧怀旧时刻，今天林飞和您分享的是赵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长相的确一般的赵传，凭借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得人们为他高亢的歌喉和率直的个性所吸引。人们的视线转移到赵传是一个用生命唱歌的歌手上面来，反而不去关注唱片宣传所刻意标榜的丑了。这张唱片以描绘大都市小人物的真实情感为基调，词作方面呢，着重表现了都市人心灵深处脆弱和坚韧的一面，从而打动了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因遭遇挫折而感到无奈的人。标题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却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和内心独白，将人心灵深处的不屈凸现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每一个夜晚总是不停地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虽然我很丑，可是我一定要发射出生活和自我的尊严。这就是人心不屈的力量，多么的有韧劲呢、啊、以下的歌曲就是专辑的标题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作词李格弟，作曲黄韵玲。

台湾乐坛历史上恐怕从来没有出过像赵传这么丑的歌星，而滚石唱片要的就是这种探底的效果，并在这个基础上以不打自招的坦诚制作了这张名为《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专辑。这种实话实说的精神反而一下子为这张唱片赢得了极好的印象分和同情分，而抛开外在美追求内在美的含义挖掘，更一度使众多的小人物歌迷重拾了对迷惘现状的信心。赵传奇人奇表奇乐的推出，其潜台词其实就是人人可以成偶像，草根也可以发新生。而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赵传也简直是如山洪爆发，雷霆炸响，让人听起来格外的痛快。他的歌声中不仅有撕裂的温柔，也散发着男子汉的阳刚之气，把当时歌坛上姐呀妹呀的萎靡风气一扫而空，真的是很有杀伤力。以下的歌曲叫做《不要挡在我的面前》，似乎也恰恰体现了赵传歌声当中散发的浓浓的男子汉的阳刚之气。作词李宗盛，作曲李宗盛。

除了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之外，看到日出就高歌，不要挡在我的面前这样的歌曲，同样都是那种反映小人物坚韧不屈精神的歌，让人听起来呢是血脉喷张。而 Oh Sally, 我一直以为你知道，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则是感情深刻真实的情歌。有一个成语叫惊天地泣鬼神，那种力量与境界用来形容赵传的情歌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他用尽气力地呐喊出对爱情的珍惜与执着，那种用整个生命去全情投入的真情，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下面一起来分享这首《我一直以为你知道》，作词冈泽斌，作曲冈泽斌。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在节目当中，和林飞一起来分享我珍藏多年的经典的老唱片。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滚石唱片1989年所推出的赵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唱片编号RD1027。
1: Music Bar Time。
0: 听赵传的歌，你会发现每一首歌都是很适合现场演绎的乐团歌曲，电吉他和打击乐器的伴奏主宰一切。所以在台湾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的校园乐队当中，几乎成为了主打的全部曲目。这也难怪，创作者友善的狗和红十字乐队的主要成员乃至演唱者赵传都是地下乐队出身。所以说，真正做音乐的人最初是从地下乐队走出来的，不一定非要科班出身。地下乐队的每一个人凭的全是对音乐的执着而狂热的兴趣，也许这样的音乐才是最有感召力的吧。继续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以下我们听到的是《飞向月亮》，作词友善的狗，作曲红十字。

除了红十字和友善的狗在专辑当中所贡献出来的作品，其实呢整张专辑还有其他的作品也是值得一提，像我们听到过的周志平所创作的《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刚泽斌的《我一直以为你知道》，李宗盛略显稚嫩的《不要挡在我的面前》，都是后来的乐坛昙花一现或者响当当的人物。这张专辑的成功，除了赵传本身的努力之外，与上述的这些人，尤其是友善的狗制作工作室的努力，绝对是密不可分的。而以下的这首收录在赵传内地版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当中的单曲《Oh Shelly》，也是来自当时刚刚初露锋芒的李宗盛的词曲创作的作品。

赵传，用生命唱歌的人，一个平凡的小人物，这是唱片公司在文案上给他的评价。看赵传的舞台演绎，你会很难想象私底下的他其实是那么内敛的一个人，完全没有一般摇滚乐手的张扬。而一旦他站在舞台上，那种爆发力和扩张力，那种现场演唱的魅力，会让你完完全全随着他的歌声进入到他的领域里面。所以一直觉得赵传的丑其实是一种很男人的个性，很有阳刚的气息，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男人和女人喜欢听他的歌。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喊向黑色的天空，作词友善的狗，作曲友善的狗。

好，继续来分享赵传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因为是首次为赵传出版唱片，所以说呢，唱片公司在选曲的时候注重了给歌迷的第一印象，录制的歌曲都是以旋律优美见长。从最动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到刚刚我们听到的最悠扬的《喊向黑色的天空》，都主要借助了旋律乐器、吉他和键盘。在作词方面则注重了个性化的特点，青年人处于内在激情的风暴当中，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内心世界，于是预感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九首歌曲都是十足的自白型，给了歌迷一个充分认识赵传的机会，像不要挡在我的面前、看到日出就高歌等等。由于这是一支重金属风格的乐队，因而在这一集的歌曲当中，飞向月亮和决心两首歌加重突出了鼓的实力，但专辑的整体感仍然是一组温柔的重金属摇滚乐。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决心》，作词作曲友善的狗。

这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专辑面世的时候，唱片公司几乎不做任何宣传，电视台也不肯把音乐录影带拿来上通告，是赵传自己拿着样带一趟又一趟的去各大电台，让声音最初得到歌迷的认同。之后的周慧、蔡健雅等等也是用同样的手法，用声音优势作为先行的武器，才被大众所接受的。所以赵传的确是开创了长相不佳的歌手出路的第一人了。下面的这首歌叫做《最后一次沉默》，作词阿茂，作曲李世先。

其实丑与不丑是上天所赐，我们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是这个样子的，怨不得什么。你如果是不能够成为让尘土飞扬的人，那么必然就是尘土满面的人，难道你就甘愿庸庸碌碌吗？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人的内心都有坚韧的一面，你不想接受挑战，勇敢的求渡湍急的生命之河吗？以上和您分享的是赵传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节目的最后，再来听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温柔版，结束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感谢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继续来分享赵传，下期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今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近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心中的圣地释迦牟尼的故乡，然而他却惊奇地发现，在这个曾经辉煌的佛教发源地，佛教早已经衰败了。佛教为什么会衰败？它是怎样衰败的？面对这种情景，玄奘又该怎么办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的上集。

0: 玄奘来到印度才发现，在这个佛教的发源地，佛教已经开始衰落了。佛教为什么会衰落？虔诚的佛教徒又是怎样来挽救佛教的？玄奘记录了他的师祖护法菩萨的一段传奇，玄奘还记载了佛陀的堂兄弟和佛陀斗法的故事。佛陀的堂兄弟为什么要使用卑劣的手段来对付佛陀？佛陀的名字为什么叫释迦牟尼？他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才创立起佛教？几经周折，玄奘终于来到了心中的圣地佛陀的故乡。然而他却惊奇地发现，这里早已衰败。面对这样的情景，玄奘又该怎么办？离开佛陀故乡的玄奘还会有哪些遭遇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
1: 玄奘法师在留下了非常这个精彩的记载以后啊，他同时花了更详尽的笔墨来记载他的祖师啊，这个护法菩萨的一场辩论。护法菩萨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个佛教的伟大的理论家，他后来写了一部书叫《成唯识论》，这部经当然是后来我们中国唯识宗啊，玄奘回来以后把它译成汉文，成为唯识宗，一个中国佛教宗派的奠基性的理论巨著，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怎么降服外道的？他又是如何成名的？玄奘啊，给我们留下了一段非常详尽的记录。在有一个国家，那时候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啊，这个国王啊有意的想去啊毁灭佛教。他毁灭佛教呢，他又想不破坏自己啊，不使自己写得很野蛮，而要营造出一种气氛。什么气氛呢？佛教是因为理论上不行，因为佛学不行，不如别的宗教信仰，所以我才支持别的佛教信仰，我来摧毁你的佛教。那么这种做法在印度比较方便的、习惯的、被大家所能接受的方式，就是有国王出面来组织一场辩经，来组织一场辩论。所以这个国王呢，就有意识地寻找了一个学问很好的外道。这个外道呢，

0: 是非常有才能，写了一部书，有1000颂，汉语佛经里一般是4句，这个4句往往叫一颂，写了1000颂的一部书，专门攻击佛法。国王就有意识地找到他，安排他来和佛教的僧人进行辩论。开出的条件，那在印度辩论之前都要开出条件的，赢怎么样，输怎么样。如果外道赢的话，那这个国王就要支持外道去彻底的摧毁这个国家的佛教。如果僧人不输的话，就割掉这个外道的舌头。所以我屡次讲过，在印度如果学习佛法，或那舌头是最危险的器官啊，因为动不动就有被割的危险或者自己割掉的危险。这个条件开出来，这不是乱开的。外道赢的话，摧毁佛法不必讲，但是他下面说的是僧人如果不输的话，他没有说如果僧人赢的话，外道就要割掉石头。一方面这显示了一种外道他本人的高度的自信心，因为这可能不是一个一般的外道啊。这第二呢，也显示出这个国王对这个外道的信心。第三点呢，也反映出在这个将要举行这场辩论的国家里头，在僧人当中应该是在当时没有那种被大家认为像世亲菩萨这样啊特别善于辩论啊，完全具备应对一切挑战能力的这么高僧，在这里没有。所以开出了这么一个从表面上来看对佛教徒啊还略微占了点小便宜的这么一个条件。
1: 这个条件虽然表面上让僧人占了优势，其实恰恰反映了力量对比的悬殊，以及国王灭佛的信心。面对实力雄厚又有国王支持的外道，僧人们会怎么应对呢？谁会挺身而出参加这场胜算极小的辩论呢？
0: 那个地方有一群僧人，大家里边啊的确是没有出类拔萃的高僧，而且这些僧人通过各种渠道已经了解到这个国王举行的这场辩论实际上是事先安排好的，国王跟这个外道事先是达成协议，是勾结的。所以这些僧人一来没有自信，大概也正于这个外道的声明啊，没有自信。第二呢，又看到了国王在旁边拉偏手，所以都很悲观，估计胜算是几乎都没有啊，很悲观。大家就商量着呀，与其等国王来毁灭我们的这个佛教，还不如我们先走，就我们就自己放弃这里，我们就走了就完了啊。但是在这群僧人当中就有年轻的护法菩萨，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尊称为菩萨啊，年轻的护法就在这群僧人当中。在这个时候他的举动就非常的不同凡响，他挺身而出，就对这些僧人讲，我虽然算不上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当然这个是一种谦辞对吧，但是呢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去接受国王安排好的这场挑战，因为如果不接受的话，这对整个佛教的声望是一种损伤嘛。而且我认为应该让我非常年轻的护法来出面参加这场辩论。道理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赢了，侥幸赢了的话，那是因为佛祖保佑，你看这护法的气度啊，先把这个功啊先归于佛祖。就算输了啊，他也做好输的准备了，那你们也都可以说我们这边派出的是个最差的，就派出一个年幼无知的非常年轻的僧人来参加这个辩论，这样的话也不至于对佛法的

0: 整体声望啊造成太大的损害。于是呢，护法大师就挺身而出参加这场辩论。这个外道一看，他本来就知道这一片的僧人当中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高僧啊，他认为啊，一看又居然派出来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当然心里就非常的轻视，所以他抑扬顿挫，非常声音非常美妙的就吟诵了自己的论点，就等着啊这个护法大师啊来反应，看你怎么反应，怎么来应对，来辩驳我。谁知道啊，这个护法大师的这个反应啊，这是非常的奇特了。他开口就说：“哎，行了，什么呢？我赢了。”
1: 辩论才刚刚开始，护法大师连自己的观点都没有提出来，却为什么开口就说自己赢了？护法大师使用了辩论中的什么技巧？钱文忠教授又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次辩经呢？
0: 这都是辩论的技巧啊，这是一股印度的技巧，精细极了。我赢了，为什么赢了呢？他也不讲，他就问那位外道，那您说您是让我顺着背呢，还是倒着背呢？哎，这个很奇怪，为什么呢？大家别忘了，国王悬下的标准是只要僧人不输，就要割掉外道的舌头。那么僧人什么叫不输呢？那我把你这部经从头到底你说的话我再跟你学样背一遍，你总不能说我是输吧？我当然没有赢，但是这个护法是先讲自己赢的，先占好一个优势，你不能说我输吧？那么你是让我正着背还是倒着背呢？因为护法的记忆力，在古印度这些高僧尤其是经过这种非常严酷的梵文训练，因为这是大家公认的人类语言当中最复杂最精细的一种语言，所以他们这种记忆力都是超群的，不是我们现代人能想象的。所以这护法法师就说，你是让我正着背还是倒着背？这一下呢更把这个外道给激怒了，你也太自大了吧，我这个一千颂的东西多精微啊，啊，这是多高明啊！啊，你也别牛，你也别倒着背，你就正着背。你要能背得下来，这我就认输。那谁知道这个护法大师岁数是小，可他记忆力好，他咕噜咕噜咕噜把那外道的东西吟诵的，一字不差给背了一遍。那这一下就下不来台了，这场辩论就变成这么一场辩论了。这个外道就扯出舌头拔出刀子准备把自己舌头给割了，那也没办法。就是当然在这个时候护法大师显露出来一种少年老成，他当然不会让这外道去割掉舌头，因为他心里也知道是怎么赢的，他心里很清楚，就劝说这个外道说，你这个割掉舌头你也 无补于事啊，你割掉舌头干什么呢？我看也不用了。所以呢就跟他说，你呀、啊、只要改弦易辙啊，才是真正的悔悟。你看护法法师岁数那么小就占尽了优势在那，所以呢护法法师是通过这么一场辩论成名的啊，脱颖而出。而他的这个当中的整个这套策略里边，我们会看到玄奘法师后来名扬印度的一场举国大辩论当中，玄奘法师赢是用了一部分这种策略的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来介绍这么一场辩论。
1: 玄奘一路学习收获颇丰，继续游历的他记录了许多关于佛陀的故事。佛陀本是释迦国的世子，后来放弃优越的贵族生活，出家苦行，创立了佛教。佛陀曾经在哪里传教？这里又有哪些珍贵的佛教圣迹呢？
0: 佛陀本人，释迦牟尼本人，在舍卫城生活的年限长达25年。佛陀把自己在这个城市的生命的25年留在了舍卫城，宣扬了很多的教义，在佛教史上同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最早期的 几家寺庙之一，也就是叫指环金舍，啊，叫觉德瓦拉。这些佛教中心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与王舍城另外一个地方的竹林精舍并称为佛教早期历史上两大著名精舍。竹林精舍不仅在佛教史上有意义，它对中国还发生过一次非常奇妙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也就是有季羡林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师祖了，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他注意到所谓的竹林七贤这个故事，他经过研究发现这个七贤的生存周围啊并没有竹林。为什么会叫竹林七贤呢？就应用了这么一个佛教的典故。因为竹林精舍跟指环精舍一样，在佛教的历史上都是群贤毕集、高人荟萃的地方啊，所以那时候中国在魏晋南北朝佛教非常盛行，有七个贤人啊，非常高明的人经常聚在一起，而聚会的这个地方呢，大家没有办法去形容它，就用了一个佛教的典故来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啊。这也是中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个城是舍卫城啊，它旁边有一条河，然后呢通往王舍城，就是竹林精舍的所在地王舍城，和西南方的几条重要的商道都汇聚在这里。这个地方重要，我们不去过多的这个去介绍了。而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玄奘在这里注意到的一处遗址，跟早期佛教史非常相关，而且跟我们一般的佛教信徒来讲往往不太了解的一件事情。它揭示了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在创立佛教的初期所经历过的极其严酷的斗争。对我们一般的印象，佛教是非常平和的、慈悲的，是不讲争斗的。但是别忘了，历史不是这样。历史是什么呢？是佛教是在佛陀是在与各种力量的非常激烈的，有的时候甚至是非常残酷的斗争当中发展起来的。玄奘在这里注意到所谓提婆达多 Devadatta， 提婆就是天的意思， Datta 是兽的意思，传授给你、教给你，也就是天生的意思。这个人的名字叫天生啊。这个人是佛陀的堂弟、堂兄弟，是佛陀的亲戚。玄奘在这里留下的记载，往往是被佛教史上忽视的，也不在我们比如信仰佛教的人啊，或者对佛教感兴趣的人，他的常识范围之内的。正是这个堂兄弟，在佛陀创建佛教的早期和佛陀反思的激烈的斗争。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1: 在佛教刚刚成立的时候，佛陀的堂兄弟提婆达多曾经激烈的反对过佛陀。关于他们之间的斗争，玄奘记录了许多传说。
0: 玄奘详尽地记载了提婆达多所用来和佛陀斗争的方法，比如放醉象啊。这提婆达多啊，想到时候跟想把这个佛陀给害死啊。这是佛经的记载啊，这是佛经的记载。放醉象，象喝醉了，然后就放出去，希望能够把佛陀或者这个撞佛陀、踩佛陀。是狂人，就派出一个狂人，非常狂暴的，或者甚至是精神上有点毛病的人啊，希望他去行刺佛陀。头大石，在这个释迦牟尼路过的地方，他躲在山上，推下一个大石头。啊，这个玄奘都把他记载了。这个提婆达多不简单，他是有他的理论、有他的组织、有他的信徒的。他提出过五法， 所谓提婆达多五法五条戒律来对抗佛教，来和佛陀释迦牟尼进行争斗，争夺信徒，争夺啊大家大众。这五条什么呢？第一，受敬若奉少。奉少衣是这个印度苦行者穿那种衣服，佛教僧人也穿这种非常褴褛的啊，这个非常这个破烂的，这样一种衣服，就不追求任何光鲜的衣服啊。第二，自受敬常乞食，就这一辈子只去要饭，就只去乞食讨饭。而佛教徒后来好多定居了以后，因为有施主，有施主嘛，所以往往是有人供养的。第三条，自受敬唯一坐食，这一辈子我一天只坐下来吃一顿饭。他连这个过，佛教是讲过午不食的，过了中午这就不吃饭了，不进食了。他不是，他一天就一顿，不管什么就一顿。第四，自受敬常露居，我这一辈子就睡在露天，就是我不要寺庙。而佛教徒实际上指环精舍也好，竹林精舍也好，都已经有建筑物有寺庙了，也就是佛教徒经常会住在有遮风避雨的这个建筑物里。而这个提婆达多提出，我就是露居。第五，自受敬不食一切鱼肉血味盐酥乳，我一辈子绝对不去碰鱼肉，这样血味啊，带血这种东西，不吃盐，不吃乳酪，不喝乳制品。我们知道佛陀在的时候，小乘佛教是可以吃三净肉的。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的上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2: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13: 还有一首两颗种子的故事，最后转调以后它有个副歌，两颗种子的对话轻轻讲。我再推荐一首《大海的力量》。我记得有一个专家听了以后，他说过，比我做一堂经济。

0: 学报告的效果肯定要好。
1: 选在一大会址发布呢，也是一种向党致敬的表现。所谓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春潮的刻度》主创系列访谈，我是主播佩蓉。上期节目，我们跟随嘉定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专辑总策划石中军，走进《春潮的刻度》的创作初心与整体架构，了解到这张理论音乐专辑是嘉定让理论大众化、文艺化、全民化的创新探索。今天我们继续对话石部长，从首发意义、名家认可、全民传播、城市价值、未来展望几个维度，继续解锁这张本土精品专辑的深层价值。我们了解到《春潮的刻度》专辑是在中共一大会址发布，意义深远，从红色初心原点首发，再回到嘉定基层街镇校园社区开展巡回传唱，整个传播路径非常有巧思。想请石部长为我们解读这样的发布和推广布局有着怎样的深层考量。
1: 中共一大会址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啊，也是我们共产党这个梦想起航的地方，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政治意义、精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应该来说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一个初心使命。我们的歌曲都是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的，选在一大会址发布呢，也是一种向党致敬的表现。所谓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我们从这里出发，我们今天回到这里，向党的这个早期的创始人致敬。我想我们的意义就在这里吧。
2: 确实是在嘉定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春潮的刻度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用饱含思想深度、艺术感染的原创理论啊，为我们观众带来一场可赏可感可共情的理论盛宴，这也是我们在中共一大会址发布的时候一个最好的回应了。
1: 对的对的，当时呢，我记得我们发布的时候呢，也请了专家，专家说我们歌曲很好，很优美，这个专辑本身也是很成功的，但是歌曲出来以后，关键最重要的接下来就是要传唱，要推得开啊。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老师他说，在哪里诞生就要在首先要在哪里唱响，你这个歌曲首先要你想到也其他地方能唱的话，想唱的话，你必须你嘉定人一次性要唱。
0: 通过理论加文艺的各种展演呢，这些歌曲现在嘉定唱响。
1: 我们这个今年以来也是通过各种专题性、持续性、分众化、话题化的一些广泛传播，同时呢也是安排制作适合广场舞、交响乐等多种场合、多种形式的改编传唱和传送，让主旋律的歌曲乐曲加以复响，深入人心，通过这样的宣传传播方式来增进我们的文化认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激励我们的文化自觉，把握历史主动。
2: 确实是啊，我们从中共一大会址发布，然后再回到我们嘉定的基层街镇啊、校园、社区开展巡回传唱，各种各样的二度创作，它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但是都使我们的这张专辑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升华，理论知识也是飞入寻常百姓家。说到专业的认可，著名作曲家应清老师给专辑做了序，还用了用旋律雕刻时代的音乐地图这么高的评价，这个缘分是怎么结下的？
1: 当时呢，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歌曲要出版嘛，出版的话理论上来说是也是需要一些专家的给我们一些指导，业内大咖的一个指导或者提携，那更加有利于我们这个歌曲的一个，从传播的角度来说更加有利于我们歌曲的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呢想找一位音乐界的大咖或者专家来给我们这个专辑做个序。通过各种音乐巧合呢，我们想到了我们种子歌舞团原团长应清老师。因为什么呢？想到应清老师，因为应清老师祖籍是嘉定的，嘉定的，他本身呢也是，一个大作曲家。应清老师创作了很多这个耳熟能详或者是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说《走进新时代》，比如说《江山》，比如说《天路》。应清老师对家乡是非常关心，也是非常支持的。当时找到他以后呢，他也是非常乐意的，愿意帮我们作序。当时呢，是我们先把这个音乐的小样发到他手里，他每一首歌曲都仔细地听了一遍， 都非常专业，也是非常歌曲

0: 曲都很大气，有些歌曲很大气，非常愿意这个帮家乡做点事儿，所以呢他是很欣然地接受了为我们专辑这个写序的这个任务，
1: 所以给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用旋律雕刻时代的音乐地图。
0: 对对，
1: 因为他的作序嘛，所以我们这张专辑的推广力度也会更加的好啊。
0: 对，
1: 那么春潮的刻度创作出版到现在，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网易云音乐、阿基米德等平台有不错的播放量。那么在嘉定也是围绕他开展了很多传唱推广活动。作为总策划，如果让您来推荐春潮的刻度，您会怎么说？
0: 好的，党代重新理论呢，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本本，而是真理道理，真的理论呢就像种子一样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新时代的党的创新理论呢，是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指导思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十几亿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一个生动的写照。我觉得啊，只有化为美好生活的一个理论，才能演绎成歌，作为凝聚党的创新理论的一个地方性原创音乐专辑。春草的刻度呢，我觉得是实现了党的创新理论和大众传播的一个艺术对接啊，不但丰富了这个理论学习的一个宣传形式，创造创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新的形态，它也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想象空间啊。比如说春草的刻度呢，就是我们用音乐叙事把这个集体的共鸣和个人的感受把它连接起来。刚刚主持人说的就是12首歌，不仅旋律动听，歌词也是小切口的，反映大主题的，揭示大道理的，也可以说是以丰富的意象啊，给理论一个情感，使我们的理论从灰色变成这个彩色。我们通过歌曲的形式打通了这个理论传播的一个最后一公里。我们相信啊，就是歌曲是时代精神的一个火炬，不仅能够以声传情啊，以情聚力啊，更能够在时代的浪潮中唱响我们这个催人奋进的一个最强音。我相信呢，就是春潮的刻度不仅能够给听众带来一个丰富的听觉新感受，实际效果呢还有待于检验啊。就说我们，但是我们会坚守初心，有一句话叫只要出发，就是抵达。
1: 相信春潮的刻度之后还会有更多优秀的理论专辑能够给到我们市民朋友，让我们传唱，让我们学习理论知识。
0: 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定会有。
1: 那么最后呢，石部长再给我们推荐这张专辑2首歌曲吧，您觉得有没有哪些歌曲就想推荐给我们听友的？
0: 还有一首歌是丝路猩红，然后这个丝路猩红呢，因为它是一个男中音的美声的男中音的歌曲，就是我本人对男中音这个音色本身也是蛮喜欢的，就是我们这个歌曲的演唱者啊，叫刘哲，他也是上音刚刚毕业的一个男中音，音色条件非常好，他这个演绎，通过他的演绎，让我对这个歌词本身也写得非常好，通过他这个音色，包括这个歌词，让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我也愿意很乐意向大家推荐。

0: 确实里面很多优秀的歌曲都是以小见大，有一些非常好的意象啊。就像您刚刚说的丝路猩红，唱到了高铁载着咖啡香驶向东方，你看应用这样的意象，就我们思绪一下子就打开了。包括你看歌词写的不同肤色共织一幅画，暖过春光，世界拆掉无形的屏障，共享晴朗，这个词真的就像一首诗歌一样，
1: 反映了我们的时代，也反映了我们国与国的交往，反映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最新现状。应该来说这个歌词呢是它也不是那么直白的，它也是一种通过意象的连接啊，它也让你产生一种联想，能够与这个时代共鸣。我是觉得我觉得歌词是写得非常非常不错的。
2: 我再推荐一首《大海的力量》，这首歌呢应该来说也是很有气势。我觉得啊，演唱的时候，当时这个歌曲创作这个编辑出来以后，当时听了以后，我是也是反复的听了好多遍。我记得有一个专家听了以后，他说过，他说你这个歌曲听一遍，老百姓听一遍的话，这个比我做一堂经济学报告的效果肯定要好。因为这里面讲到经常反复呈现的一句话叫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你反复的把一句话就是反复的唱来唱去，就老百姓听了以后他就知道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我感觉他比宣讲的理论宣讲的效果，去通过方面的理论呢去印证啊，最后得出的结论呢，他可能来说从传达效果来说，他可能更加具有那个能够触达人心的这个观点，更加能够触达人心。

0: 还有一首就是两颗种子的故事，
1: 嗯，
0: 这首歌呢就是它里面讲到中国人呢，就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实际上它是一个意象，这个歌曲它两颗种子是两个意象，一个呢是比喻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就传统的扎根大地的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个方面一结合，就是它是就产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一些化学奇迹一样的。非常有感受的就是有两句话，就是你牵我走进雨季，我把根脉种进远方，啊，很能打动我的地方。最后转调以后，它有个副歌，什么两颗种子的对话，轻轻讲，非常能够引起我共鸣。你的翅膀，我的土壤，然后怎么，一颗是远方的向往，一颗是血脉的激昂。远方的向往，我刚刚说了，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血脉的激昂就是我本身的本土的这个文化，包括一颗是天上的星光，一颗是脚下的土壤，都是反复在比喻这个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在互相的一个，它实际上通过这个对话的形式来讲到这个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两个结合，两个结合的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对这首歌我是隆重推荐的。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有机会的话多学学，多唱唱这首歌。我觉得这十二首歌每一首歌都非常好听，我建议听众朋友都可以去学一学。就是这十二首歌呢在学习强国平台上全部发布出来了啊，如果有机会，当然我们也接下来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在其他平台上

0: 选自己喜欢的歌曲去学唱。
1: 也谢谢石部长的分享和推荐啊，非常感谢石部长。你看春潮的刻度用12首质朴真诚朗朗上口的原创旋律做了一次最生动的理论普及，最温柔的思想浸润，它让我们看见理论不再遥远，时代精神可以融于歌声，融入日常，照亮生活。文艺不止抒情，更能承载使命，传递力量，赋能基层。未来也期待春潮的刻度持续传唱，持续深耕，持续初心，成为嘉定理论宣讲一张温暖而响亮的文艺名片。再次感谢石部长的精彩访谈。听众朋友们，春潮的刻度12首歌曲您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学习强国当中听到。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2: 我是一位 IT 从业。

0: 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4: 加油城市超人。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2: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4: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还是要在音乐当中带你一起同行。泰戈哥龟岛呢，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到那里呢，都想要去做一次环岛的这个旅行。而究竟用怎样的方式去进行环岛旅行是最好的选择呢？当你踏上龟岛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不少租车的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观光客可以发现呢，你可以租用一辆摩托车去环游全岛。那么在一些停满各式各样的摩托车、自行车的树荫底下呢，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这个标有 hire 就是出租字样的广告牌。但是呢，在这些车辆出租中心啊，你会发现除了几只趴在地上的睡懒觉的狗，你根本看不见人。所以呢，请记住了，如果你想要租车，你就要用英文大声的问说有人在吗，然后呢，这个狗啊就会赶快的跑进附近的屋子里面，过一会儿呢，这个主人就出来了，然后来跟你商谈租金的问题。那么在龟岛呢，拥有私家交通工具是非常重要的。那一个呢是可以一天环岛几次啊，这个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在岛上生活的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当然对于像远道而来的朋友来讲呢，其实去徒步环岛呢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那么龟岛呢是一个真正的地球村，尤其是很多的欧美人把这里当作度假天堂，也因为这样的英语就成了这个岛上啊多多通用的语言。

继续在音乐当中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清澈海水。听到的歌曲依然是来自 Anya 的这首 Carbon Blue。

那我们刚才听到是 Carbon Blue， 然后呢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带大家呢继续的来游走这个被称作地球村的地方，那就是美丽的龟岛。在泰国的龟岛呢，它为什么会被看作是所谓的一个真正的地球村，那一定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啊。可是，一踏上龟岛唯一的码头，一般美黑进入眼帘的呢，就是各种肤色的欧美人士。在这里呢，亚洲人反而显得比较少。虽然说这明明是一个亚洲的岛屿，那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呢，你才会觉得说，在龟岛你会一下子忘记了你究竟是在哪一个国家，你究竟是在哪一个地区。那在这里呢，通用的语言是英语而不是泰语啊。但是不过呢，无论是来自哪一个国家，地球村的村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上岛之前无论大家各是什么肤色，那只需要三天之后呢，就全都变成了一样的红黑色。来这里的人们都非常喜欢阳光浴，如果谁的皮肤稍微有一些白的话，那大家就肯定知道说那是刚刚上岛不到一天的新的村民。

其实呢，到这个岛上来开店的，同样的也很多呢，都是一些来自这个欧美、来自国外的一些朋友啊。那比如说呢，在好多年以前啊，有一个50多岁的美国男人，他就是到龟岛上去度假，然后呢，结果他就把假期最后给无限延长了，最终呢，再也没有回到美国。后来他就在这里呢，这个开上了客栈啊。那不过呢，更多的时候呢，他是在一块大岩石上用啤酒瓶来建设他自己的这个私家别墅啊，以及呢这个用铁丝、铁皮等这样的一些原始材料来做卫星电视的接收器，这是不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呢？而他的女友呢，就是一位40多岁、嘴巴里面总是嚼着槟榔的泰国女人。那么在大石湾的另一端开餐馆的有一个丹麦的小伙子也非常有趣，他开办了一个海龟收养站，然后呢收养了一群小海龟，白天呢就用这个网来围着，放在海湾里面养着。那很多的观光客啊，就会不自觉的就是带一些鱼啊、虾之类的海鲜来帮助主人喂养这些非常可爱的小宝贝。而每到黄昏的时候啊，人们就会非常热情的帮这个店主把小海龟们从海里呢搬到安全的地方。那这个主人呢，他就讲啊，介绍说等这个海龟啊多长2个月，有了比较强的生存能力之后呢，他就会把它们都放回大海。其实呢，正是因为这些非常真实生动而又让人觉得温暖的故事，更会让人觉得龟岛这个地方充满了人情味，它更像一个我们心中所认定的天堂。

今天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讲到龟岛，泰国的一个非常的迷人的度假胜地，同时呢，它又保持了真正的原生态的味道。这里呢，更像一个真正的地球村。龟岛上有不同的餐厅，供应着各种美食，来满足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不过呢，并不是所有有趣的村民啊，都是欧美人，像我们前面所介绍到的啊，那些无论是这个开餐馆的，或者是开客栈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老板。实际上呢，在大使馆最热闹的自助餐厅的老板一个年轻的泰国姑娘呢，也在老岛民当中颇有人缘的。在生意最好的晚餐时间，她总是不紧不慢，带着她的大黄狗坐在沙滩上看海上落日，一点呢都不会去为生意操心。而如果呢想去她的餐馆就餐，去沙滩上找她准没错。在那里啊就餐的这个老村民呢，通常也会非常热情地告诉这些新的岛民怎么取食品，拿完之后呢怎么跑去沙滩上找那个泰国姑娘砍价付账。那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以及本地的村民们，小岛上呢才有了不少的风味餐馆。在这里呢，居然你能够品尝到非常正宗的西班牙 tapas。沙滩上有很多的露天酒吧，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酒吧开始升起篝火，点上蜡烛，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们躺在竹席上，俨然像在开一个大型的户外 party。龟岛的白天和夜晚是截然不同的世界，白天的龟岛一派闲散气息，而到了晚上，大家开始尽兴地喝啤酒、跳舞，一片热闹的景象。

0: 如果不能驾着帆船，骑着单车，把环游地球当作生活在别处的出口，那么不如老老实实的小静一番，在晨曦中闻着鲜花的气息醒来，把频道放在最左边。
1: 音乐风情之旅，把你多年来的环球旅行梦拉到太阳下晒一晒。继续在阳光下晒着我们的环球旅行梦，会继续邀请您和我一起参加到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我们今天呢去拜访到的是真正的地球村，然后呢我们也是流放到那里呢去做一次村民，这就是泰国的龟岛。龟岛的附近啊水质非常的干净，沿岸呢生长着非常完整的珊瑚群，海洋生态丰富，水底的能见度高达30米，所以呢它特别的适合潜水。在10年之前呢，这里就成了东南亚潜水初学者的圣地。如果是硬要与其他著名的潜水圣地，像埃及红海边的沙姆沙伊赫，或者是泰国的普吉岛比较的话，那可以说沙姆沙伊赫是刚强的、爱憎分明的贝都因男人啊。这个泰国的普吉岛呢，则是美丽妖娆、性感的泰国人妖，而龟岛呢？龟岛则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待嫁的泰国姑娘。因为龟岛的海面少有惊涛，非常的平静，受欢迎的几个海湾的海面更是平静的，就好像是内陆的湖泊。那么除了具备优越的地理条件之外呢，在龟岛学潜水还能够享受到低廉的价格和较高的教学质量。那么5年之前呢，由于众多的潜水学校云集，激烈的竞争曾经引发了恶性的价格战，岛上的潜水学费呢创下了新低，大约150美元就能够考取一张初级的潜水执照。那一些不规范的潜水学校开始偷工减料以降低成本，这样也影响了课程的品质和龟岛的声誉。后来呢，一些潜水业者自发组成了潜水俱乐部，他们制定了潜水课程的最低价格。那目前呢，这个为期4天的初级的潜水课程的费用大概是8000泰铢，这当中包括了器材的租借费用等等。每天在微风拂面、阳光明媚的这样的风景之下、这样的环境之下去学习潜水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租一条小舢板滑进远一些的海里，带好潜水镜，一头扎入其中，阳光透过水晶一般透明的海水直射海底，在水下面放眼望去，你就会觉得你好像是进入了海底总动员电影里面的场景。淡绿色的角珊瑚伸出鹿角一般的枝丫，森林般覆盖了整片的海床，雪白的脑珊瑚呢躲藏在礁石的阴影下，珊瑚丛中遍布粉红淡青的海葵，橙黄色带摆围脖的小丑鱼是海葵的免费房客，会时不时的探头探脑看看外面的动静。水底的世界在龟岛就是如此的宁静。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的耳朵继续去兜风，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呢，带你去到的不算遥远的地方啊。那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旅行当中呢，还有一点这个怀旧的味道，因为呢，我们要带大家呢走回到旧上海的市井风情当中。可是，在新上海，你究竟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啊那些有包容各种各样旧上海的市井风情的地方呢？其实呢，旧上海关于它的记忆，常常呢是来自于一些过去的老书的画片，或者应该说最多的，我们的关于旧上海的记忆是来自于那些影视剧。所以呢，我想在我们的这个记忆里面的这些东西啊，那常常呢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寻找印证，那就是上海影视乐园。

在听到的是一首《上海1943》。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要带大家一起走进就是上海的市井风情，而在哪里可以发现这一切呢？就是在上海影视乐园。这里有旧上海的市井风情，这里有拍电影的幕后秘密。那今天呢，就来探秘一下。走进上海影视乐园的园门呢，就是一座欧式的标准庭院，一眼看上去两侧的洋楼明显是各个国家的，但是呢，大草坪和喷泉还是会令人想起茜茜公主里面的场景。草坪的尽头是一幢挪威式的建筑，其实啊，这个建筑就是现在陕西南路上的团式围小楼。据说啊，这是当年一位在上海的英国人根据爱女梦见的一栋童话城堡而建造的。再走进去看一看身边的那些异国建筑，你或许会以为说这些房子都是纯粹的舶来品，可是呢，导游小姐就会告诉你，其实呢，它就是克隆了你我身边的上海建筑。于是呢，在这里你看到了宋子文旧居、汾阳路上的工艺美术学院，那不得不让人感慨上海的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不应该只属于外滩，而应该是属于整个上海滩的。

说到这里，来听一首来自于很会讲故事的歌手啊，潘越云的一首歌，同时呢，这也是一部电影里面的插曲，叫做《偶然》。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音乐风情之旅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走进上海影视乐园，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汇集一处的旧上海的市井风情。当然更重要的是，其实呢，在这里你就可以揭开那些拍电影的幕后秘密了。但在上海影视乐园里面呢，那你可以看到的很多的建筑啊，实际上呢，它们都不是纯粹的舶来品啊，而是有克隆到，就是现在还依然是屹立在上海的一些旧的建筑。而且呢，这些建筑呢，就是呈现了上海呢在非常鼎盛的那个时期，它所拥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称号的那样的一个繁盛的景象啊。那那个时候，就是如果让时光倒流回到上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的上海呢，那的确它不仅呢是就是让中国非常骄傲的一个城市，它的的确确也是一个绝对的东方明珠。所以呢，其实呢，拍电影啊，不仅是我们，就是常常就是中国人会在上海拍电影，讲述那里过去的繁华。那实际上呢，有很多的这个西方的电影导演呢，也是专程到上海，而且呢，常常也是要去找寻上海在30、40年代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繁华景象。老房子里面呢，现在还陈列着上海电影制片厂历年的精美戏服和场景啊。那这对于影迷们来讲呢，是太有诱惑力了。从周璇、阮玲玉、上官云珠到宁静、巩俐，在这里都还能够找到他们的蜡像，还有中国男装、女装、军装、警服、旗袍的严格啊。那真的是一个微缩的中国服装史博物馆。而在场景的布置上呢，有日出当中陈柏露的卧室和非常大总统当中孙中山的书房，虽然是拍摄用的场景，用具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像全套的老红木家具、屏风和旧式留声机呢，都是真货，而且呢，绝对是价值不菲的。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在上海影视乐园里面呢，就是有汇集到所有属于过往的这样的一些记忆，那通过走进这些记忆呢，让我们可以啊，就是真正的让时光倒流，所以这应该算是一件还比较幸运的事情吧。因为在城市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记忆注定了是会被抹掉的，那所以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挽留那些记忆，或许是每一个城市都应该要考虑的问题。继续在上海影视乐园里面，听见远处叮当声响起，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老南京路上的有轨电车要开了。显然那时的车辆没有现在多，在同一辆车上呢，还要分个一二三等啊。当然现在不用分等级了，上了车就随便坐，坐着电车看到的则是南京路上三四十年代的情形。永安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华联商厦，先施公司，也就是现在的时装公司，还有新兴公司啊，这老上海的三大百货公司是相邻而居。而沈大成点心店和一乐天茶馆则是对面而立。一个个红透一时的名字，像三洋南货店、吴建光课堂啊，还有啊裕泰伦绸缎局，还有这个公用德律风，也就是公用电话亭，嗯，所有的这一切，就是光听听这些声音啊，这些名字，你是否就已经依稀闻到了醉人的丝丝电影里面的酒香呢？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丽芬，她低沉的嗓音让人想到上海非常著名的在30-40年代让人非常迷醉的一位女歌手白光。让我们一起听到李丽芬带来的这首《时间》。

precious moments.

Living the time 时光，当然实际上在这里面想要留住的是那些对于两个人来讲啊，所有那些值得珍惜的美好的时光。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事。

0: 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真爱是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心，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7: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8: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9: 刚刚由冯宝搀着回到玉卧中坐下的朱翊钧顿时瘫得像个泥人。冯宝眼见情况不妙，大喊了一声：退朝。刚翻卯时牌子，停了半个时辰的雪又开始下了起来，紫禁城内一片混沌迷茫。退朝的小皇上心思重重的坐在暖轿里，戚继光满脸悲愤的样子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方才在金台玉卧中，他虽然心神不宁，举止失措，但被冯宝等一般内侍挟裹着退朝时，他仍不忘让内侍把那件破棉衣拿上。如今坐在暖轿中，他将这棉衣反复翻看了好几次，只觉得心里头像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暖轿刚抬进乾清宫大门，他就拼命地蹬轿板嚷着停轿。抬轿的活者不敢违抗，便在铺着积雪的砖道上停了起来。朱翊钧手拿着那件棉衣下得轿来，踉踉跄跄走了几十步路，到了乾清宫门口长廊，他犹豫了一下，便放下登廊入室的念头，而是唰的一下在雪地里跪下了，口中高喊母后。每逢历朝， 李太后都会陪儿子一道起床，儿子上朝了，她盥洗梳妆一番之后，就会开始她每日的功课，焚香抄写佛经。这会儿她刚抄了两张笺纸，听她儿子呼唤，她忙搁笔出来，忽见儿子挺身跪在雪地里，手上举着一件白花花的破棉衣。李太后惊问，
10: 君儿，你这是干什么？
9: 母后！朱翊钧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了，双手把棉衣递给了母亲，仰着头已经是泪流满面。送走最后一波求见的官员，天色又已黑尽，张居正揉揉发涩的眼睛，正欲换轿前往鸡香炉，忽见一个人敲门声的走进了直房。他定睛一看，来者是冯宝，忙起身迎坐。冯宝一边跺着脚上的雪花，一边脱下了貂皮斗篷，说道，
11: 张先生，咱就知道你还没走。
9: 张居正笑着问，你怎的知道？
11: 出了这大的事儿，你走得脱吗？
9: 冯宝说着，便坐到了张居正对面的黄梨木太师椅。

0: 声。张居正听出了冯宝的话外之音，便随话搭话地问道：冯公公带了什么好消息来？冯宝明白张居正问话的意思，却说戚继光御前告状的消息不消半日就传遍了京城，一个身经百战、威震敌胆、明清朝野的大将军，告的是当今圣上的外祖父被人誉之为天下第一皇亲的武清伯李伟，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件事情更刺激的？一时间，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各大小衙门，都沸沸扬扬地议论这桩新闻呢。有为戚大帅叫好的，有为戚大帅担心的，也有人认为戚大帅这是小题大做，故意与武清伯过不去的，更有人猜测这件事情后头的玄机。官场上的人都知道，多少年来戚继光一直是张居正的座上宾，若没有张居正在背后撑腰，戚继光哪敢屡虎须犯上呢？兵士在长城上冻死这件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戚继光完全犯不着为这点破事得罪武清伯。他之所以敢冒这个险，肯定背后别有所因，让人最容易联想的便是张居正要借助这件事情拿皇室开刀了。自今年春上皇上颁旨天征子弟田税科，所有的皇亲国戚便与张居正交恶，这些王爷侯爷驸马爷哪一棵树底下不聚着一群猢狲呢？哪一个猢狲又不是看主人眼色行事啊？因此张居正每一新的举措推出都会招来一片反对之声，此情之下张居正常常有石头缝里射箭拉不开弓的感觉，他想利用棉衣事件治一治武清伯李伟，以求收到杀鸡吓猴的功效，原也在情理之中。只是戚继光当着众多部院大臣的面，把小皇上撑得下不了台，这件事情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大家都拭目以待。大凡宫里头出了大事，第一个忙得脚不沾地儿的便是冯宝。今儿个早朝之后，冯宝先是在乾清宫帮着皇上向李太后禀报金台发生之事，而后又猴儿八级赶往万安胡同的武清伯府邸，倒腾了一天，身子累散了架了。他眼下摸黑跑来内阁，原是有重要的情况前来通报。他从张居正的眼神里看出了一丝急切，便有心撩拨他。他搓了搓被冷风吹僵的脸，绕弯子说道：
1: 张先生，不是咱数落你，你的心也着实狠了些。
0: 张居正一愣着：冯公公，此话从何讲起？
1: 听徐爵讲，你昨夜里对油漆动了家法，把油漆打得遍体鳞伤。徐爵去看他，他还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0: 是有这事儿。张居正一提这件事就窝火，他沉着脸说：这个家伙背着我和官场里的人勾勾搭搭，简直无法无天了，不给点厉害就刹不住歪风。
1: 教训教训也是可以的，但又何必这么认真呢？如今这世道上人心险恶，想找个贴心的管家不容易。依老夫看，这油漆对你还算忠心，你叫他向左。

0: 躲，他就不敢向右，大劫不亏，这就是好人。张居正对冯宝这席话不以为然，加之他平日对徐觉的张扬早有看法，于是委婉地回道：对身边的人管教不严，终究会酿成大祸。布谷不是说油漆就已做下了坏事，但须得防患于未然。
1: 老夫今天看吏部给皇上的奏章，那个孟无忧已被贬官两级，发配云南。张先生真是铁面无私啊。
0: 常言道，正如冰霜，奸鬼消亡，威如雷霆，寇贼不生。布谷真的想当一个铁面首辅，唯其如此，布谷才能做到不负天下。冯宝不喜听空落落的大话，于是摇了摇头讥道：
1: 不负天下，但你负了友情亲情。张先生，人毕竟有七情六欲，你对属下要求严一些原也无可厚非，但不要太苛刻，否则谁还肯替你鞍前马后的效命呢？
0: 张居正听出了冯宝话中有借题发挥的意思，但他不肯于此深究，于是嘘了一口气笑道：
2: 冯公公，多谢你赐教，未必你冒雪冲寒摸黑赶来就为了与布谷商讨家政吗？
1: 哪里哪里，老夫的正事还没说呢。
0: 冯宝正后悔方才的话说得重了些，也就随地转弯言道：
1: 张先生，你知道老夫从哪里来吗？
2: 不知道。
1: 咱从武清伯府上来的。
2: 哦，你见到武清伯了？
0: 冯宝点了点头，满脸不可捉摸的神气。张居正见他卖关子，也不追问，只是懒洋洋打了个哈欠。
2: 不过正想去看看武清伯呢。
1: 你不能去。
2: 为何？
1: 这会儿那老国丈恨不能生吞了你。
2: 是吗？
1: 那还有假。
0: 冯宝说着就把他去武清伯府上的情形讲了一通。冯宝是在宫里头吃过午饭才起轿前往武清伯府上的，刚进胡同口便见府邸门前闹哄哄，落了不少轿子，看到冯宝的护从仪仗招摇而来，堵在门口的人都慌忙避过一边。对武清伯府邸突然间来了这么多人，冯宝并不感到奇怪，人情自古就是相灯的相灯，相火的相火，何况武清伯的特殊身份，家中即便出了芝麻大的一点事儿，也会有人趁机来大献殷勤。但门口这些人脸上的神色都很慌张，倒叫冯宝起了疑心了。他甫一下轿，刚绕过照壁踏上甬道，便见一个人摇着臃肿的身躯从里头跑过来迎接。
3: 哎呀，冯公公，您来的正是时候啊。
0: 那人使着公鸭嗓子嚷了一句。院子里雪光太强，冯宝眯眼一瞄，见是驸马都尉许从成，他心里头不喜欢这个人，老觉得他阴阳怪气的，但井水不挨河水，也犯不着得罪他，于是拱手一一笑道：
1: 哟，原来是老驸马爷，啥时候来的？
3: 只比你早来片刻。
0: 许从成眨着眼睛不安地说：
3: 咱是被武清伯家里人请来的。
1: 这就叫请对了人了。
0: 冯宝一边往里走一边说着，
1: 只有你对武清伯的心性能安慰他。
3: 安慰他什么呀？
0: 许从成追在冯宝屁股后头叫嚷着，
3: 跟你冯公公比，我这个驸马都尉是鹅卵石塞床脚啊。
1: 此话怎讲？
3: 百计都垫不稳的。
0: 冯宝觉得许从成的这个俏皮话不中听，正纳闷为何是他出来迎接，一个念头还没转过来，突然听得近前什么地方唢呐声大作，接着又见一群人从课堂里奔出来，一个个头扎白绫，身上穿着白布衬底的棉袍，这群人一边跑一边撒着芝麻米粒儿，打头的人披头散发，手上捂着一根大叔一个魂字的翻杆，他们与冯宝擦肩而过，径直奔向花园。冯宝看清打头的是李高，便惊异地问许从成，
1: 李高这又是搞什么恶作剧呀？
3: 他是在为他的父亲招魂。
1: 啊，武清伯怎么了？
3: 他上吊了。
1: 你说什么？
0: 冯宝只觉得脑袋一炸呀，顿时站在原地就挪不开步了，却见李高领着那五六个白衣术士正在花园砖镜上一边扭动着身子一边喝着尖利的唢呐声，扯着嗓子唱起了招魂调。魂归来兮，东方不要去，东方有毒龙。魂归来兮，西方不要去，西方有赤鹩。魂归来兮，南方不要去，南方有蛮杖。魂归来兮，北方不要去，北方有抵消。这歌声凄切阴森，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呢。冯宝此时才明白为什么门口那些人的脸色都那么慌张。他见许从成站在课堂门口像个看热闹的局外人，便推了他一把，焦急地问，
1: 武清伯真的寻了短见啦？
3: 这还有假？
1: 哎，
0: 冯宝长叹了一声，又问，
1: 丧帖发出去了吗？派谁去宫里头送信儿了？
3: 丧帖倒也不用发。
1: 为啥呀？
3: 武清伯没死。
0: 许从成忽然一笑，
3: 嘿，他刚套上绳子蹬了蹬就被人发现，及时救下了。
0: 冯宝如释重负，指着李高说，
1: 既然没死，他招什么魂呐？啊，真是胡闹。
0: 此时招魂调早就唱完了，李高耳朵尖，听到冯宝数了他，便跑过来抢白道，
3: 咱爹命虽救下了，但魂却吓丢了，不赶紧召回，岂不成了吃人？
0: 听冯宝讲完了这段故事，张居正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武清伯若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自己顷刻间就会变得非常被动啊。他这两年推行改革之所以顺风顺水，主要依赖于李太后的支援，若自己在武清伯的问题上处理不好，李太后对他生了嫌隙，则一切所谓的政绩都变成了虚热闹。首辅这一职位说起来权倾天下，其实只不过是皇上的奴仆而已。张居正想着想着不觉生了揪心之痛，他尽力压下凄凉情绪，问冯宝，
2: 冯公公见到武清伯了？

0: 当然见着了。
1: 冯宝已经注意到张居正眼神的变化，他审慎地说，
0: 没见到武清伯，咱哪敢回来呀？
1: 他怎么样？
0: 这老头吓得不轻，李高把咱领到他的床前，咱看到他躺在床上哼哼唧唧，满嘴都是醋味儿。
1: 嗯，这是怎么回事？
0: 他人昏迷了，为了让他醒过来，家里人张罗着给他灌了一大碗醋。
1: 他和你说了些啥？
0: 说啥呀，他一句胡囵话都说不出来。
1: 没想到武清伯如此胆小。张居正半是感叹半是鄙夷。冯宝盯着他缓缓说道，
0: 早晨戚继光告御状，文武百官个个都侧着耳朵听得清清楚楚，这大的阵势有谁不怕呀？
1: 是啊，风波既已形成，回避是回避不了的。张居正刚松弛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他喟然长叹了一声问道，不知李太后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冯宝揣摩张居正的心思，索性挑明了说，
0: 张先生，老夫知道你眼下最怕的事情是李太后顾及私情而不能秉公谋断，
1: 不过是有一些担心。张居正老实承认，旋即又改了口，转而一想，这担心又是多余的。太后深明大义，处事施政莫不以社稷纲常为重，她绝不可能因小私而弃大功。冯宝不想挑破张居正的掩饰，而是把小皇上退朝之后在乾清宫门口跪举破棉衣的事情添油加醋大肆渲染了一通。最后他又说，
0: 李太后问老夫，戚继光所言冰室冻死的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咱当即回答，戚将军久经战阵，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英雄，绝不可能在皇上面前说半句假话。
1: 张居正听罢忧心忡忡地说，太后如此问话，恐怕别有心思啊。
0: 这是肯定的。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3: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4: 一天秋气烈。

0: 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心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1: 冯宝正想利用这件事情做文章，让张居正不敢小瞧他，于是表示关切地问：
2: 其实李太后也知道，支援戚继光告御状的是你张先生。
3: 这一点布谷也不想隐瞒。
1: 冯宝本以为张居正会遮掩，没想到他答得如此坦然，当下一愣：
2: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3: 因为这关乎朝廷法度。
2: 但你也该想想后果呀，我赫赫皇朝，兵士有80万之众，纵冻死几个终无碍于大局。但武清伯李伟只有一个，你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李太后，这后果是什么呢？高拱去职位的是什么呀？不就是结怨于太后吗？
1: 平心而论，冯宝说的是实情，正因为是实情，才更让张居正感到官场的残酷与政局的不可捉摸。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与择机行事的能力，他向冯宝投以感激的一瞥，动情地说：
3: 多谢冯公公的提醒，布谷执掌政府以来，每事都得到冯公公的无私奥援，这一点布谷深藏在心，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冯公公正是布谷最为信赖的良师益友。但是这一次戚将军御前告状一事，布谷窃以为不会得罪太后。因有几句奉承话垫底儿，冯宝眉开眼笑：
2: 说说你的理儿，为何不会得罪太后？
3: 因为布谷从未想到要把武清伯怎么样。
2: 但戚继光告的就是他。
3: 告归告，处理归处理，这是两码事。
2: 既不惩处，又何必告他？这不是白得罪人吗？
1: 张居正悠悠一笑：
3: 太后最英明之处，在于她明白一个许多雄才大略的帝王都不曾明白的一个道理，把天下治好，累的苦的是我们，而得实惠的是皇帝自身。冯公公，你把内宫24箭局治理得井井有条，你安排了那么多勤勉肯干的监官，请问哪一个是为你服务的？布谷执掌政府，推行改革，行富国强兵之路，如今不过2年，太仓里从一无所有到今日积储了400多万两银子，其中又有哪一两银子可以装入我张居正的腰包？你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辅佐小皇上开创著名王朝的太平盛世吗？
1: 张居正娓娓道来，冯宝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张居正的话句句在理儿，但他素来不肯在朝廷的大政方针上发表高见，此时他依然只问很现实的问题：
2: 你为何要把武清伯作为靶子呢？
1: 冯宝的问话点在了经上。记得两年前出任首辅前夕，在天寿山上，他曾对故友何心隐讲到官场的顽政之一，乃是朋党政治。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厘清，以高拱为首的朋党已被他收拾得差不多了，但通过子弟田征税一事，他发现皇亲国戚这一朋党已成为他推行改革的最大阻力。尽管武清伯李伟并不是这个朋党的首领，但他在这个圈子内的地位最高，影响最大，若是能把他惩治惩治，对其余的皇亲国戚就能取到震慑的作用。古人云：破民间盗贼易，破朝中朋党难，为其难，他才想着要花大力气对付。但这些话对任何人都不能明讲，只能私藏于心。张居正与冯宝谈话向来极有分寸，这会儿更不肯把心思完全的敞开。他想了想答道：
3: 实是因为武清伯制作的棉衣太不像话。
2: 王崇古把这笔生意送给武清伯做人情，这事儿当时就有人议论。记得有一次老夫还问过你此事，你的态度也是默许的，为何如今一变初衷又要追查此事呢？
3: 不错，当初不古是默许的。
1: 张居正点头承认，接着又说：
3: 不古当时绿着因子力田征税，武清伯有些损失，他想做这笔生意补回几个银子，此事虽不合法，却也无悖情理。但不古默许的是让他做这笔生意，而不是让他以劣充优，弄些发霉变质的布匹棉花来制作衣服。
2: 是啊，武清伯这件事情是做得不大体面，咱替他算了笔账，这一套破棉衣最多值2000银子，可是王崇古给他的工价银是1两1套，你说这笔生意他赚了多少？嗨，太黑了。
3: 李太后知道这个内情否？
2: 哎呀，暂时不知道。
1: 冯宝去了张居正，意味深长的又说：
2: 若张先生想让李太后知道，老夫随时都可以到乾清宫禀报。
1: 很明显，冯宝想利用手中的通报大权来拿捏张居正，目的是让张居正买他这个人情。张居正虽然厌恶与人做交易，却又明白眼前这位内相实在得罪不起，只得以问话的方式表达己见。
3: 冯公公，你去武清伯府上是不是奉李太后之命啊？
2: 正是啊。
3: 那你就应该把真相如实禀报。
2: 哎呀，真相多多，老夫该说什么又不该说什么呢？
3: 有哪些真相？
2: 譬如说武清伯上吊说不说呢？
3: 这个
1: 张居正感受到冯宝笑面虎的厉害，只笑着答：

0: 说与不说，决定权在冯公公。
1: 依咱说，该说。
2: 张居正身子一震，
0: 你若讲起此事，李太后心里头肯定难过。
1: 老夫不会让他难过，而是让他怒气冲冲。
0: 怎么会有这种可能？
1: 张先生，实话告诉你，武清伯并没有上吊。老夫一见他那副样子，看他躲躲闪闪的眼神，就知道所谓上吊是他那现世报儿子李高和驸马都尉许从成两个人合计出的一个阴谋。他们想以此要挟李太后不要给武清伯任何惩处。
0: 原来是这样。
2: 张居正恍然大悟，长出了一口气，对冯宝投以感激的眼光，说道：
0: 若不是冯公公明察秋毫，险些让他们弄出个新骗局来。
1: 张先生，还有更令你惊奇的事儿呢。
2: 哦，冯宝做乏了，站起身来捶了捶腰，复又坐下说：
1: 你知道武清伯把这棉衣生意交给谁做了？
0: 不知道。
1: 你猜猜。
2: 张居正两手一摊，
0: 这哪猜得出来？
1: 老夫说出这个名字，包你吓一跳啊。
2: 冯宝就一字一顿念了三个字：
1: 少大侠。
0: 啊，真的是他？
2: 张居正双眼一亮：
1: 千真万确，武清伯亲口对老夫所讲。
2: 张居正豁地站了起来，兴奋地说：
0: 这事情就好解决了。
1: 老夫知道张先生如何解决。
2: 冯宝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说：
1: 你可以借此博成武清伯，以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同时重办邵大侠更是做到了一箭双雕，邵大侠不除，终是祸害。
2: 张居正笑了笑，没有作答。大约五天之后，一乘四人抬女轿在乾清宫后游艺廊门口停了起来，从轿上走下了一名袅袅婷婷的女子，她穿着一件红缎大团花的对襟袄，外头披着一袭白绫衬里的紫貂斗篷，虽穿棉着彩，却一点不显得臃肿和俗气。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姬香炉中的女主人玉娘。一大早宫里头就放了轿子到姬香炉，传旨说是李太后请玉娘过去叙话。玉娘不敢怠慢，忙梳妆打扮一番，然后登轿而来。到游艺廊的门口已是辰时三刻了，听得落轿声，上一局女官蓉儿忙掀开了棉帘迎了上来：
3: 玉娘快进来，太后早等着你呢。
2: 玉娘也不及答话，随着蓉儿进了游艺廊，朝坐在榻椅上的李太后跪下行礼。李太后笑吟吟地让她起来，坐在自己身边，拉着她的手问：
3: 玉娘，这些时做什么了？启禀娘娘，张先生让奴婢读女诫。
2: 读女诫？李太后颇觉奇怪：
3: 张先生怎么让你读这个？他也没说为什么，大约是看奴婢任性。

0: 没有大家闺秀的那份矜持。
1: 玉娘说着眼帘一挑，
0: 太后为女诫写的序言奴婢已背得烂熟。
1: 李太后顿时想起了隆庆六年六月间的事，六科郎一帮的言官人手一册洪武皇帝亲自审定的女诫争相传阅，以此暗示他女流干政有悖祖制。当时张居正为他出主意，由他个人捐资印行女诫5000本颁发天下，并亲撰序言，以此回击那帮子唯恐天下不乱的饶舌者。这一招还真灵啊，那些反对者再找不着闹事的口实了。那篇序言虽是张居正代撰，但很合他的口味，因此一字不曾更易。如今听说玉娘能把他背诵下来，心中大感快慰，便问侍立一侧的蓉儿，
0: 蓉儿，你有女诫一书吗？
1: 蓉儿一屈膝禀道，
0: 有，娘娘曾赐奴婢一本，你可否背来那篇序言？
1: 蓉儿脸色腾得一红，局促不安地回答，
0: 启禀太后，奴婢不曾背得。
1: 李太后由衷地赞赏道，
0: 还是张居正调教有方，张先生的身上真有古大臣之风啊。
1: 玉娘一向没有受到过拘束，因此也不懂得怕人。李太后话音一落，她就接嘴问道，
0: 请问太后，什么叫古大臣之风？为社稷轻生死，对皇上忠心不二。
1: 说到这里，玉娘小嘴一撅，
0: 若是这两点，首府老爷倒当之无愧，但有时候他也显得不通人情。哦，说说看，张先生怎的不通人情？奴婢已经有5天见不着他的人了。
1: 玉娘说着眼圈一红，竟扑簌簌掉起了眼泪了。这一哭反倒勾动了李太后的心思了。却说那天早上，当小皇上跪在乾清宫门外雪地里把那件破棉衣举给他看的时候，他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想起了在乡下碰到的那些穿着破棉袄的小乞丐。等到小皇上讲完了早朝的事情，他情不自禁就抱起了小皇上，母子俩相互依偎着痛哭了一场。但是当最初的激动平息下来，他开始冷静地思虑这件事情的后果时，心中的怜悯便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他开始为这件事的后果而担心了。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他的父亲武清伯身上，他肯定就会立即让小皇上颁旨严惩当事者。但现在他却颇费踌躇，她是天下第一孝女，她不能没有亲情，更不可能依据大明律中的惩治贪官条例把自己的亲生父亲投进监狱，甚或送上断头台。当然她也不能无视天下舆情，无视长城上冻死的冤魂。没有餐风饮血止戈带弹的这些将士，这虎踞龙盘云蒸霞蔚的社稷江山，这钟鸣鼎食锦衣玉篆的朱明皇族，恐怕早就成了一族铁蹄下的败柳残花了。此时他才深深地感到，以他的能力，以他儿子小皇上的能力，都无法摆脱这种困境，以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两全之策。这时他想到了张居正，他让冯宝去武清伯府上去探听虚实，然后 再去内阁打探张居正的口风。当他听到张居正准备礼待陶江惩治邵大侠，而让武清伯金蝉脱壳时，他一颗悬着的心这才终于落下，他才重新变得优雅。他再次感激张居正，但碍于男女有别，他不能随时召见，因此他才想到了要把玉娘找来叙话，目的是从他口中得知张居正的近况，却没想到张居正连他那儿也未曾去得，以致引起了这位美人伤心落泪。一朵美丽的花才能真正理解另一朵花的美丽，当一个女人因爱而生创痛时，唯有另一个女人才真正知道这创痛何其深刻。望着玉娘珠泪连连，李太后忘了自己的万乘之尊了，竟伸手去给她开眼泪，劝道：
0: 玉娘，你不要错怪了张先生。
1: 玉娘停住啜泣，哽咽地说：
0: 奴婢没有怪他，但奴婢也管不住自己的眼泪。前几天下那么大的雪，张先生每天都很晚回家，就说前一天夜里吧，那可是滴水成冰的天气，皇上遣人到内阁去看，发现张先生还在当值批览奏章，当下央我亲手煮了一碗羹汤送了过去。啊，老爷这么辛苦。可不是吗？
1: 李太后叹着气又说：
0: 皇上年小不能亲政，国家又这么大，凡事都需得张先生操心，太后为何不多用几个人给老爷分担一下呢？傻丫头，朝廷里的首辅只能一个人来当，何况张先生这样的大臣呢，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那总不能让他一个人累死啊。这倒也是。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

0: 是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0: 加强评测。
21: 是，加强评测，
22: 准备扶起侦察。
23: 三六九吗？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8: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5: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8: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6: 你们准备好了吗？
27: 全都准备了。
18: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

0: 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9: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0: 演绎生活点滴，
21: 品味人生故事，
22: 小说联播。
2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24: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 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9: 一天秋气冽，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10: 李太后沉吟了半晌，对蓉儿说：
11: 蓉儿，你落空告诉冯公公，让他转告张先生，内阁再特赦一两个辅臣，给他当下手办事。
12: 是。
10: 经李太后开导，玉娘的心情好多了。她见李太后对张居正如此信任和关心，心里头也替张居正高兴，又随口说道：
11: 老爷平常忙也说得过去，这冰天雪地的时候，一年的税赋也都收了，他还忙些什么呢？是啊，到年底了，他本该歇口气儿，谁知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呢？
10: 李太后感叹着说，接着又问玉娘：
11: 你老家是哪儿的？
12: 苏州。
11: 啊，原来同蓉儿是老乡。
10: 李太后侧过头去看了看仍在发窘的蓉儿，接着说：
11: 蓉儿离家早，对故乡事已是记得不大真切了，有些事儿倒想问问你。
12: 太后想问什么？
10: 李太后忽然迟疑了一会儿，才问：
11: 玉娘，你知不知道邵大侠这个人？
12: 邵大侠？
10: 玉娘身子一震，脱口问道：
11: 太后怎么突然问起他来？怎么，你认识这个人？
12: 奴婢知道他。
10: 玉娘因不知太后是为何事打听邵大侠，故不敢贸然讲出实情，只敷衍道：
11: 这个人在南京、扬州和苏州等地都很有名。为何有名？是因为有钱，还是因为有势力呢？
12: 也许都有。
10: 玉娘从李太后的眼神中看出她并不知晓自己同邵大侠的关系，心略宽了宽，便替邵大侠说起好话来：
11: 听说邵大侠人很仗义，扬州城中的乞丐倒有一半靠他养活。
12: 哦，是吗？
10: 李太后脸色一沉，喃喃自语道：
11: 这个人一方面巴结政要，贿赂官府，一方面又在民间广施钱财，收买人心。他这种做法，哪像是个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12: 那太后说他像什么？
11: 咱觉得他图谋不轨，心存意志。
10: 李太后答非所问：
11: 这种厨对朝廷是个祸害。
10: 玉娘如听霹雳呀，但她是个灵性女子，知道此时若再失态，必定 会引起李太后的怀疑，便竭力保持镇静，以局外人的闲散口气问道：
11: 太后为何要除他？
0: 他弄了20万套劣质棉衣运到齐镇，结果在前几天的暴风雪中，一些穿了这等棉衣的兵士被冻死在长城上。
11: 啊，
0: 你方才埋怨张先生5天没上你那里去了，却是不知道张先生正在处理这件事呢。
11: 他怎么处置邵大侠？
0: 抓起来，明正典刑。
10: 李太后说这句话时，不单恢复了议政时的那股子泼辣劲儿，眼神里还透露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机。玉娘顿时惊呆了，脸色白煞煞的，甚是难堪。李太后看她这副样子，狐疑地问：
11: 玉娘，你怎么了？吓得……
10: 玉娘尽量掩饰，佯笑着说：
11: 一听太后说杀人的事儿，奴婢就害怕。
10: 李太后相信了他的解释，心里头对他更是怜爱，硬是把他留下来吃了一顿午膳，才放他出宫。玉娘回到机香炉中已经是半下午了，她一头扎进卧房，倒在床上，用被子捂着头，嘤嘤地哭泣起来。玉娘本是个知恩必报的多情女子，乍一听说将她救出风尘苦海的恩公邵大侠惹上了杀身之祸，她就心如刀扎。除开张居正，如果说世界上还会有一个男人让他牵肠挂肚的话，那这个人就是邵大侠呀。他与张居正是两情相悦，是鸾凤和鸣耳鬓厮磨的闺房之乐，而与邵大侠则是另一种感情。尽管邵大侠比张居正还要小几岁，但他却将邵大侠视为父辈，是值得他信赖依靠的人物。今年春上，当邵大侠求他请张居正写信给胡自高就近照拂的时候，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下来。能为邵大侠做一点有用的事，他心灵便会获得极大的安慰。如今恩公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性命都不保，他脑海里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救他。他知道眼下唯一能救下邵大侠性命的人就是张居正，他在为邵大侠伤心落泪之时，内心中也还存有一份希望。不知不觉暮色降临，丫鬟进来喊玉娘下楼用膳，玉娘不搭理他，只挥手让他退下。又不知过了多久，听得寂静的楼梯上传来熟悉的脚步声，他知道这是张居正到了，心里头一热，刚刚停下去的眼泪又溢出了眼眶。听得推门声，张居正匆匆跨进门来，他一见屋子里黑咕隆咚的，便吩咐随他一起上楼的小凤掌灯。屋子里片刻就亮堂了起来，张居正瞧见玉娘伏在床上正无声的抽泣，便轻轻走到床边坐下，拍了拍玉娘的肩膀，柔声地问道：玉娘，又碰上了什么事令你如此伤心？玉娘不吭声。张居正又道：是不是怪我几天未曾来陪你，又生我的气了？玉娘闻听此言，反而肩膀一耸，哭出声来了。张居正被他哭得手足无措，正不知如何解劝，玉娘忽然翻身下床，一下子跪在了张居正的面前：
11: 老爷，你得救救奴婢的叔叔。
10: 张居正一时没理会过来：你叔叔是谁呀？
11: 就是你替他写信给漕运总督的那个人。
10: 哦，是他呀。张居正一下子明白了，但故意装憨说道，他怎么了？
11: 老爷，你别再瞒着我，奴婢什么都知道了。
10: 你知道什么了？
11: 你正在办奴婢叔叔的案子，你要杀他。
10: 你叔叔是谁呀？
11: 邵大侠。
10: 怎么？你叔叔是邵大侠？张居正仍然在作戏，大惊失色地说，你上次并没有对我说实话。
11: 太后对我说，你要将邵大侠名正典刑。
10: 是啊。张居正尽量让玉娘看出他心事沉重，他抚了抚玉娘的秀发劝道，玉娘，你先起来，有话慢慢说。
11: 老爷，你不答应奴婢就不起来。
10: 张居正长叹了一声，心里不肯再对玉娘隐瞒，遂答道，你这位叔叔，我现在实难救下。
11: 为何？
10: 皇上亲自批准的捉拿邵大侠的拘票已从刑部开出四天了，这会儿恐怕已经到了扬州了。
11: 小皇上听李太后的，你去求李太后。
10: 是涉朝廷法纪，李太后断不肯寻这个私情。
11: 你别托词儿。
10: 玉娘一时情急，竟说出了一句冒失话。
11: 奴婢早看出来，李太后对你有意。
10: 张居正闻听此言，头皮一炸，扬手一个耳光，啪的一声就打在了玉娘粉嫩的面颊上。刹那间，打人者和被打者都一齐惊呆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玉娘才捂着火辣辣的面颊，哇的一声痛哭起来。张居正伸手过去，把玉娘揽进怀中，他为自己的鲁莽与冲动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扬州城里的正师宫以伏击著名。这一日傍晚，他被邵大侠的管家那个麻脸矮矬子请到了府中膳厅。邵大侠早就坐在那里等候，正师公一坐下就问，邵员外，听说你要请鸡。
1: 正是，
10: 请正师公尽快布置。正师公一面吩咐随他来的两个压脚童子摆好鸡盘，选好了一支铅笔，一面问道，
1: 不知邵员外为何事请鸡？
10: 莫问何事，你尽管请神降笔就是。见邵大侠一脸俊肃之色，正师公再不敢多问，而是麻利地布置好了法式，取下腰间的小铜锣，当地敲了一声，旋即口中振振有词念起咒语来。两个鸡童更不说话，稳稳地扶了鸡盘，顷刻之间便见那只悬着的铅笔宛若被人握住，在纸上缓缓蠕动。大约一炷香功夫，鸡盘上留下了一首诗，搔首秦淮泪满肩，衔杯扶蜡别残年，南城鼓角邀谁听，北地胭脂恨我传，天不怜才香谁取，梦游魔剑蒋山寒，布衣此去长亭远，何处松秋起暮烟。沾完鸡， 郑师公停了咒语，从鸡盘上取下了这首诗，看过一遍之后才忐忑不安地递给了邵大侠。从伏击开始，邵大侠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鸡盘，他早从那父神的笔下读到了这首诗了。郑师公惊慌失措，
1: 邵员外怎的出了这样的诗？
10: 你问我，我正要问你呢。郑师公避开了邵大侠锥子一样的目光，搓着手不安地说，
1: 这诗中有不祥之兆。
10: 知道了。邵大侠吩咐管家封出10两文银给了郑师公。得了如此丰厚的馈赠，郑师公心下感激，又献殷勤地说道，
1: 要不再请神降笔一次？
10: 神已降世，何必再请？郑师公，你请回吧。送走了郑师公，邵大侠问马脸儿，
1: 现在外头的情形如何？
2: 还是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在门前转悠。
1: 是啊，不依此去长亭远，何处松秋起暮烟？看来难逃此劫了。
10: 邵大侠自言自语，陷入了沉思。却说两天前，武清伯府上管家钱生亮差人马不停蹄地从北京送来急信，把戚继光拿着破棉衣至御前告状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并言武清伯在冯宝授意下已经把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皇上震怒，已下旨缉拿重办。作为武清伯的管家，钱生亮本不该人在曹营心在汉向着邵大侠，但因他平常得邵大侠的好处太多，又景亲邵大侠的为人，这才冒了天大的风险送出了这封信来。邵大侠拿到这封信之后，本该立即出逃，凭着他在江湖上的能力和影响，他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官府鹰犬的鼻子再灵也无法找到他的行迹。但他历来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以他的脾性是宁可轰轰烈烈的死，也不愿无声无息的活着。接钱生亮信不过一天时间，他就发觉门口已经出现了官府的密探，这时候只要他下决心，就仍有机会走脱，但他想知道天意，于是让管家请来了郑师公伏击。现在他拿着这8句鸡诗，逐字逐句的分析参悟，看到北地焉知恨我传一句，他暗自思忖，这北地焉知大概指的是玉娘吧，若是他肯向张居正求情，或许自己就有一线生机。但立刻他又否认了这个想法，因诗中用了一个恨字，也许他当年把玉娘带到北京就是一个过错。张居正爱他，乃因为他是天生尤物，张居正害怕高拱东山再起，必欲剪除其党羽，此情之下对他邵大侠岂不是除之而后快吗？关于棉衣之事，他更是有冤难辩。这20万套棉衣，武清伯李伟一个子儿也没花，他从胡自高那里弄出了一批盐引，赚出20万两银子之后，除分给胡自高10万两之外，又从余下的10万两中拿出3万两银子，为柳香兰在小秦淮旁边购置了一处合房， 平常招待胡自高花天酒地，也花去了不下20000两银子。剩下的50000两银子用来制作20万套棉衣肯定是不够，于是只好买下了一批被水渍过的梭子布，以劣充优。这批棉衣发往北京之后，他就一直心里不踏实。但转而一想，这是白送给武清伯的礼物，顿时又心下释然。却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批劣质棉衣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正当邵大侠心下凄凉思考对策的时候，善厅里又进来一个人，簇到他跟前，沙哑地喊了一声老爷。邵大侠一看，见是那个老驼背，他是邵大侠仆役中年纪最大的，大约有60多岁，便问道：你有何事？
3: 小的听说老爷有了麻烦。
10: 你怎么知道？
3: 从你的脸色。
10: 是啊。邵大侠叹了一口气，却尽量表现得轻松随便。哼，我成了皇上的钦犯。
3: 那你还不快逃？
10: 往哪儿逃啊？邵大侠伸头看了看窗外的小秦淮，只见他的私家码头前正停着一艘游船。他指了指那船，对老驼背说：你看看，前后门都是官府的捕快。
3: 老爷只要肯走，甭说那几个捕快，再来多一点小的也能对付。
10: 啊？你？
3: 对，我。
10: 老驼背费劲地扬起了脑袋，盯着主人说：
3: 小的略通拳术。
10: 老驼背说罢，顺手拿起了高脚鸡案上的一只铜灯台，两手一拍，那只铜灯台顿时就扭曲变形。邵大侠见此大惊啊，他记得数年前的一个寒冬，他去高民寺敬香回来，看到一个佝偻老人卧的桥洞底下都快冻僵了，便吩咐手下将这老人抬回家里救治，随后又收留了这位老人，他就是眼前的这位。
2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3卷金缕曲。
24: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厉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4: 一天秋气冽，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
9: 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

0: 天水茫茫，突然奇穴，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1: 同老驼背一样，邵大侠府上的那些丑仆多半因患残疾而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人，是他一一收留了他们。尽管亲友对这些人看不顺眼，他对他们却一直很好。在他的印象中，老驼背做事勤勉，但人很木讷，却是没有想到他竟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不由得赞叹了一句，真是人不可貌相，没想到老郭你还有此手段，这么多年你却一点痕迹都不露啊。老驼背无心说闲话，只催促道，
2: 老爷，事不宜迟，咱们快走吧。
1: 他的话音一落，只听得门外传来了一片嚷声，
3: 老爷，走吧走吧。
1: 邵大侠走到门口一看，只见何府几十号仆人都聚集在门外的草坪上，参参差差跪了一片呢。他的眼睛立刻就湿润了，他朝大家抱拳一一言道，
4: 多谢你们的美意，但邵某不是苟且偷生之人，我既做下孽来，理当承担责任。
1: 马连管家愤愤不平地质问，
3: 老爷，你何罪之有？
4: 有，邵大侠沉痛地答道，因为穿了咱邵某制作的劣质棉衣，那些无辜的兵士们冻死在长城上，这罪过还不大吗？老啊，不，再不能叫你老郭了，郭大弟，
2: 小的在。
1: 老驼背上前一步，
4: 这里是5000两银票，明天你将它平分给城中8大寺庙，知会那些方丈，让他们尽心尽力各做一场法事，超度那些冻死的兵士。
2: 小的遵命。
1: 老驼背庄重地接过了银票，小心翼翼地把它藏好。邵大侠又喊过了马脸管家，对他吩咐道，
4: 我去后你把我的家产一分两半，一半用来抚养孤儿寡母，一半作为你们仆役的穿资。你们都跟了我多年，没沾什么光，邵某只能在此说一声对不起了。
1: 当邵大侠再次抱拳长揖时，众仆役已经是一个个泣不成声了。安排了后事，邵大侠反而心中畅快了许多，他高呼了一句，
4: 白酒。今夜里他要与家人仆役一醉方休。
1: 少卿膳厅里摆下了几桌宴席，少府里的人上至夫人公子，下至门子厨艺，无分贵贱都一齐入席。酒过三盏，邵大侠问老驼背，
4: 郭老爹会舞剑否？
2: 略知一二。
4: 那好，咱们乘着酒兴对舞如何？
2: 小的奉陪。
1: 言罢就有人送上两柄鱼肠剑来，邵大侠与老驼背各取一把，连袂走进了膳厅，只见两道剑光一闪，两个人腾挪起势，随着两人的声风剑舞。

0: 邵大侠的夫人亲自操琴，一般明眸皓齿的侍女齐声唱道：今夕何夕夕，雪满关山。今夕何夕夕，剑光闪闪。汉宫柳无须怨，垓下歌何足叹。胸中喷出英雄气，直欲拍马斩楼兰。好男儿志难伸，别故园走千山。悲莫悲兮生别离，悲莫悲兮眼欲穿。一般娇娃的吴侬软语，唱这等壮怀激烈的慷慨悲歌，虽不能豪迈，却更能让人体会到什么叫肝肠寸断。就在剑舞歌声洒香泪水的交汇之中，忽听得院子里突然响起了萧萧杂杂的脚步声。邵大侠举目看时，邵府里里外外已经是一片灯光火把。他知道捉拿他的人到了，顿时掷了剑，操起一大弓酒，一扬脖子干了。当夜邵大侠并没有被关进扬州府大牢，而是被送往漕运总督衙门的刑捕房羁押。这些皆因南京刑部前来督办此案的右侍郎史大人，考虑着邵大侠在扬州神通广大，朋友众多，怕有闪失，故有此动议。漕运管着一条自杭州至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沿途治安惩治盗贼，加之纠举违法官兵，一年有多少刑事案件发生啊？因此漕运总督衙门的刑捕房比之扬州府大牢还要森严，加之总督大人王传又当过北京五城兵马司的堂官，问验断狱很有一套，把邵大侠放在他那里羁押，量不至出什么差错。不知是慑于邵大侠的威名，还是因为他曾是王传的座上宾，刑捕房的狱卒倒也没怎么为难他。收监不久，邵大侠敛了心思，正欲上床歇息，忽听得甬道上又有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传来，接着见到一群狱卒将一个人推进了对面一间牢房，然后咣当落锁。狱卒们进行退去，被关进去的那个人踢着门大声地嚷道：
1: 这是什么鬼地方？你们欺侮本官，回来！
0: 狱卒丢下一句话哄笑而去。本官捉迷官。邵大侠一听说话的声音像是胡自高，不禁心下一惊啊，当即跑到铁栅墙前，朝着对面的房子喊道：
1: 喂，可是胡大人？
0: 关在对面的正是胡自高，他滥批严引，大肆收受贿赂的事早就在监控之中了。户部尚书王国光秉承张居正的密谕，在两淮盐运司衙门安排了不少眼线，他与胡自高勾搭谋取不义之财的事都被这些眼线暗中收集了确凿的证据，所以此次趁小皇上批旨严查棉衣事件，捉拿邵大侠之机，张居正毅然决定连胡自高一提擒拿。再说胡自高听得有人喊他，忙跑到栅墙跟前，朝着对面牢房张望，灯火昏昏，他依稀看见邵大侠粗壮的身影，禁不住好奇地问：
1: 你是邵员外？
0: 正是。胡大人怎么也到了这里？
1: 你问我。

0: 我正要问你呢。
1: 胡子高垮着脸没好气儿地说，
0: 你说你为何事被抓来？
1: 为那20万套棉衣。
0: 可不是嘛！
1: 胡子高尖着嗓子叫了起来，
0: 从认识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觉得你是个丧门星啊。
1: 邵大侠认定胡子高被抓是受自己的牵连，因此心里头充满了深深的自责。尽管胡子高辱骂他，仍耐着性子道歉道，
2: 邵某连累你遭此牢狱之灾，心中已是惶恐万分，还望胡大人见谅些。
0: 见谅？如果我的前程因此受到影响，我和你就没完。
1: 邵大侠扑哧一笑，
2: 胡大人既如此说，那你我之间的梁子算是结定了。
0: 为何？
2: 你的前程恐怕是彻底没有了。
0: 扯淡！
1: 胡子高一跺脚愤然回道，
0: 你不要小瞧了我胡子高，我和你不一样。
2: 有何不一样的？就因为你披了这一身官皮，而我仅只是一介布衣吗？
0: 非也！
1: 胡子高得意的一笑，
0: 哈，你是侵犯，劣质棉衣是你做的，与我何干？
2: 既然与你不相干，你为何还要责怪邵某连累了你呢？因为制棉衣的银子是从你那儿赚到的，因为你怕我邵某贪污你的人情，棉衣漕运到京之时，你还派了一名亲信师爷随从一起与武清伯见面，是不是？
1: 邵大侠一番奚落，刺得胡子高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拿眼横着邵大侠悻悻地说，
0: 我会给皇上写本子辩冤，这劣质棉衣与我胡子高没半点干系。
2: 如果胡大人能为自己开脱的一干二净，我邵某当然高兴。我这个人一辈子不想欠任何人的人情，只是
1: 邵大侠话锋一转，
2: 胡大人，邵某担心你有口难辩呐。
0: 这个不用你邵员外担心，本官自有办法。
2: 靠冯公公是不是？
1: 邵某一语中的，直剖胡自高的心思。
2: 胡大人，我知道你这巡盐御史一官是冯公公赏给你的，他是你的后台，这也是路人皆知的事情，但此一时彼一时也，眼下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1: 胡自高虽觉得邵大侠的话不无道理，但他不肯接受这个事实，兀自斥道，
0: 你邵员外一天官也未曾做的，哪里懂得官场之事？
2: 溜须拍马、投机钻营的事，邵某虽不会，但官场之尔虞我诈、胜残去杀的现象，我邵某还是略知一二。
1: 胡自高此时最怕听的就是这样的话，于是他又心虚地问，
0: 那你说说我为何就要死心呢？
2: 胡大人，你想想，
1: 如果冯公公保你，你怎么可能这会儿
2: 会待在这阴暗潮湿、冷似生铁的大牢里。

0: 理呢？
1: 那是因为有圣谕要拿我问验。
2: 请问圣谕是从谁手上出来的？司礼监掌印是皇上跟前的第一号近臣，掌着传旨之责。冯公公若是帮你，这道谕旨还出得来吗？
1: 那你说，
2: 依我看，冯公公明哲保身，权衡利弊，早把你丢了。胡自高听罢沉默了一会儿，冷笑着说：
1: 哼，他岂能丢啊？他就不怕问验之时我把他的把柄兜出来？
2: 哼，什么把柄？无非是收下了你送给他的会银，你若真的兜了出来，恐怕命都保不住了。
1: 你别吓唬我。
2: 哼哼，少某绝没有吓唬你的意思。自古至今，官场上大权在握的人为保自身杀人灭口的事儿还做得少吗？听得杀人灭口几个字，胡自高头皮一扎，如遭雷击呀，顿时两脚一软就瘫坐在地。瞧他那副熊样，邵大侠心中甚是鄙夷，暗自嘀咕道：腐儒不可与论道，贪官不可与论德呀，真乃至理也。但鄙夷归鄙夷，他仍为胡自高谋划道：胡大人，你倘若肯听我邵某的建议，兴许事情还有转圜之处。胡自高扬起了头来：
1: 请讲。
2: 我想你我既是亲犯，这案子就不会拖延，或许明日就要过堂。无论刑官如何考虑逼问，你只守住两条就行。
1: 哪两条？
2: 胡自高又从地上爬起来了，把身子贴近了栅墙，眼巴巴地看着邵大侠。第一，千万不要攀扯冯公公和武清伯，皇上不会因为你检举了他们而赦免你的罪行，相反，他们会尽快把你处死。第二，你为我特批严引的事，你一口咬定是我邵某设局要挟你，你从中没有获得一两银子的好处，你既没有贪墨，对你的惩处就不会重到哪里。胡自高狐疑地问：
1: 你不会攀咬我？
2: 邵大侠淡淡一笑：哼，我反正是一死，多承担一点罪过又有何妨呢？
1: 邵员外，你真是天地间的伟人呐。
2: 胡自高眼圈一红，说话喉头发硬，当夜无话。第二天，如邵大侠所料，南京刑部右侍郎史大人升堂，对胡自高与邵大侠分别进行了验审。胡自高按头天晚上商定的计策，将一应责任全都推到了邵大侠身上，再加上胡自高的家人托关系在史大人身上使了银子了，因此这位史大人倒也没怎么为难他。问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提审，每日里任其在监狱中吟诗作赋。对邵大侠则不然，一来他是首犯，二来他又摆着个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好汉架子，不肯低声下气打通关节，因此史大人第一次过堂就对他用了酷刑，除了用簪子簪烂了他的手指，还弄了一个60斤重的大铁枷给他戴上。邵大侠牙齿咬出血来，

0: 也不肯吭一声。史大人一心想让这个强项之徒讨饶，却没有想到他臭硬如此。第二次过堂时，史大人捋着胡须很优雅地说：
1: 以热攻热，要有福子；以凶去凶，老有酷刑。本官就不信你少方有三头六臂，斗得过朝廷大法。
0: 带着大铁家的邵大侠，尽管一嘴的血泡，一身的血痂，还偏和这位史大人拧劲儿。他激道：
2: 史大人，对我邵某说朝廷大法，犹如对牛弹琴。我今天之所以代家披刑，你以为是你的功劳吗？呸！若不是我良心有愧，要为长城上那些冻死的兵士服刑，你岂奈我何？
0: 史大人恼羞成怒，一拍惊堂木吼道：
1: 大胆刁民，竟敢胡言乱语！来人呐，在！
0: 两相假手造力，山呼应诺：
1: 大刑伺候，
3: 遵命！
0: 几位造力应声而上，把邵大侠掀翻在地，正要乱棍打下，忽见一人从后门进入刑堂，在史大人身边耳语了几句。史大人顿时脸色大变，一摆手说道：
1: 暂饶了这个刁民，押回大牢。
0: 众造吏不明其故，只得把邵大侠又押回了大牢。他们哪里知道，方才进来的那个人本是史大人的亲信师爷，他给史大人传来了一个噩耗。
4: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5: 也许一天再相逢。

0: 定阳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

0: 很笨啊。
1: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3: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

0: 慢慢变老。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7: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6: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7: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6: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7: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8: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9: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1: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2: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3: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4: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5: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2: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6: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7: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6: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8: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6: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7: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6: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7: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6: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8: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9: 妈，
20: 闺女，
19: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20: 好好，哎呦，闺女、
19: 哎。对了，

0: 给你们买了一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0: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
0: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7: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6: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8: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9: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演绎生活点滴，
11: 品味人生故事，
10: 小说联播。
1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3卷《金缕曲》。
13: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4: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

0: 难奇穴，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1: 噩耗是说，三天前史大人10岁的小儿子随着家人上街玩耍，忽然就不见了，找了一天仍不见踪影，直到昨天夜里才有一个人往他家门缝里塞进了一封信，用威胁的语气写道：姓史的少大侠若有三长两短，令公子断难活命。史大人的家在南京，家里人得了这封信，就急忙差人骑快马跑来扬州送信。乍一听这消息，原本兴抖抖要挖出更多罪状的史大人顿时像霜打的茄子就蔫了。这天傍晚，他让手下把邵大侠从牢房里秘密提了出来，带进了一间早就摆了一桌酒席的小房。他让人给邵大侠去了铁枷，满脸陪笑请这位钦犯入座。邵大侠不知史大人为何先聚而后攻，也不推辞，坐下就吃。史大人给他斟酒，举杯请道：
2: 请邵大侠饮了这杯。
1: 邵大侠锅一口干了酒，话音满是嘲讽：
2: 史大人，我可是钦犯呐。
1: 史大人脸红红的，半干不尬地说：
2: 邵大侠，本官奉命办案，原不想和你做对头。
1: 邵大侠夺过酒壶，自斟自饮回道：
2: 我从来就未曾把你当成对头。
1: 邵大侠言下之意是这姓史的不够格啊，但史大人没听出来，却抓住话把问道：
2: 你既不把咱当对头，为何下此毒手呢？
1: 什么毒手？
2: 4天前本官的小儿子在南京城遭人绑架。
1: 你儿子遭人绑架与我何干？
2: 邵大侠，你别装蒜了。
1: 史大人说罢，便从袖笼里摸出了那封信，递给了邵大侠看。草草几行字，邵大侠一瞥即过，放下信笺，自言自语道：
2: 这是谁做的呢？谁做的你还不清楚？
1: 史大侠想发脾气又不敢，只好巴结地说道：
2: 邵员外，本官知道你在江湖上很有名气，党羽朋友众多，这件事是谁做的你肯定知道。
1: 邵大侠见史大人救子心切，便有心逗逗他，于是调侃着说：
2: 你想救儿子其实很简单，把我放了，一切都万事大吉。这哪儿成啊？
1: 史大人紧张的额上冒出了汗来。
2: 放走了你甭说救不了儿子，连本官的这条老命也得搭上。邵员外，只要你放了咱儿子，咱保证从此之后不为难你。我是钦犯，你怎么为难我都不会犯错。
1: 邵大侠对眼前这位吃软怕硬的昏聩官员既感到厌恶，又产生怜悯。
2: 拿纸笔来，我写封信

0: 们派人送到我府上。片刻执笔伺候，邵大侠只写了四个字：放他儿子。史大人不放心地问：
1: 就这几个字成吗？
0: 一字千金，拿去吧。邵大侠说罢起身离席，下巴一挑，示意狱卒把他带回漕运衙门的大牢。不觉半月过去，这期间邵大侠一次也未曾提审，那位史大人再也不见踪影。有个狱卒慕邵大侠英雄之气，便偷偷告诉他，当史大人的小儿子被人神秘送回府上后，这位老刑官经过权衡思量，再也不肯承头验审这个大案，于是装病回了南京。接他手的人现在尚未履任，故邵大侠乐得在牢里清闲，每日与胡自高两个人海天雾地的神侃。看看已经到了腊月二十四小年儿这一天了，扬州城的天气阴阴哑哑。中午，邵大侠与胡自高两家都买通关系送了食盒进来，两人正欲隔墙痛饮，忽然管监的典吏进来，打开邵大侠的牢门请他出来。邵大侠对着几样佳肴不肯挪步，
1: 有甚急事，待我吃了这壶热酒再去。
0: 典吏舔着脸笑着说：
1: 是咱王大人请你去，那边的酒席更丰盛，等着你呢。
0: 哪个王大人？
1: 哎呀，咱们的漕运总督啊。少爷，你面子大，咱们王大人的酒可不是一般人能喝的。
0: 对面的胡自高捡耳朵听到了这段对话，忙羡慕地插话道：
1: 少员外，上半年张首府不是有信给王传，要他照顾你吗？你捉进他的漕运大牢都二十多天了，他一直不肯露面，今天过小年儿，他却来请你，据我看八成有好消息。
0: 邵大侠一笑反问：
1: 如果是鸿门宴呢？
0: 说罢他抬腿出门，走之前还不忘绕一腿子到胡自高的房前，隔着栅墙朝里头的小石桌看了看。
2: 你家的狮子头做的欠功夫，这厨子二流都称不上。
0: 胡自高叹了一口气：
1: 哎呀，身陷囹圄，何敢奢谈美食啊，有此一顿也差强人意。
2: 扬州城中四喜阁的厨师老马，狮子头做的真正是好，那才是叫佛跳墙呢。你何时官复原职，就把那老马请到你府上去做菜。
1: 如果有那一天。
0: 胡自高一句话尚未说完，却见邵大侠已是大摇大摆地走了，典吏跟在身后，倒像是个跟班的。从牢房到漕运总督的卸房大约有一里多路，沿途戒备森严，枪兵密布，一看到这阵势，邵大侠料定此去必无好事。走进卸房旁边的花厅，却见王专已经站在那里迎候了。这位手握重权的漕运总督虽然官位显赫，但同前两年任北京武城兵马司巡城御史相比，还是一个球样，精瘦精瘦，像个猴子。只是从他那两只三角眼中射出的光芒比过去显得深沉。邵大侠一进花厅，王传就起身一揖：
1: 邵员外， 你终于来了。
0: 邵大侠还了一礼，落座之后也不寒暄，兀自问道：
2: 王大人请我来，不知为的何事？
1: 没别的。
0: 王传瘦削的脸颊上勉强挂着笑意：
1: 今天过小年儿，请你来喝杯酒。
2: 王大人何必客气，我做客漕运大牢已经20多天了。
1: 这我知道，你是钦犯，史大人管这案子，我不好插手啊。
2: 怎么今日又赶了呢？
1: 哎呀，史大人称病回了南京。
2: 哦，
0: 邵大侠心知史大人病在哪里，便笑了。
2: 这么说，我邵某这颗脑袋又可以多寄存几天了。
1: 这个，当然，当然。
0: 王传嘴上这么说，心里头却是十分紧张。原来史大人称病回南京之后，北京刑部原打算把邵大侠和胡自高押往北京审判，但又顾虑邵大侠在江湖上的巨大影响，害怕路上被人劫走，最后刑部督察院与大理寺三大衙门堂官一起到内阁张居正直房会议，决定将邵大侠就地处死。为了万无一失，这案子仍绕过扬州府，竟由漕运总督王传办理。王传接到这道密令，如拿到一个烫手的山芋，实在感到难办。第一，他在与邵大侠的交往之中感到这个人行侠仗义，的确有可敬可畏之处，亲手杀他心有不忍呐。第二，邵大侠在江南势力极大，与他为敌，史大人就是前车之鉴。但是军令如山倒，内阁密事不能不执行，两相比较孰重孰轻，已不能判得明白。他只有横下心来，执行北京800里加急传来的密杀令。再说邵大侠入门之前已存戒心，现在又看到王传闪烁其词，便欲探知此中蹊跷。他故意装傻问道：
2: 史大人既走，这案子是不是暂时搁下了？
1: 这怎么可能呢？
0: 王传蹙着眉头说：
1: 自把你抓起来之后，皇上又为此案连下2道谕旨。
2: 都说些啥呀？
0: 一问到关键处，王传便不回答了。他起身相邀：
1: 啊，菜都摆上了，邵员外，咱们入席吧。
0: 两个人离开花厅，来到膳堂，只见珍馐美味堆了整整一桌。王传也不让人作陪，与邵大侠对席而坐。但是细心的邵大侠发现，上菜的伙计罩着的大棉袍子里头都穿上了短打紧身衣，拢着帷幔的木格窗子外头人影晃晃，似乎都是刀斧手啊。王传亲自为邵大侠斟上了一杯，起身邀饮。邵大侠坐着不动，正言问道：
2: 王大人，你对我说实话，皇上的谕旨说什么？
0: 王传情之瞒不下去，便道：
1: 邵大侠，稍安勿躁，先饮下这杯，我再如实相告。
2: 你先说，说了我再喝。
1: 即使这样，我不得不说，皇上
0: 要把你秘密处死。王传以为邵大侠听罢此言一定有过激反应，因此预先拉好架势准备闪躲，却没料到邵大侠异常平静，他拿起那杯酒缓缓饮下，问道：
1: 小皇上不是说要将我明正典刑吗？怎么突然又改成了秘密处死了？明正典刑就得把你押赴北京，但虑着你江湖朋友众多，怕路上不安全，故更改了旨意。
0: 哼，真乃杯弓蛇影，大明天下赫赫皇朝对一介布衣如此害怕，这是衰败之相啊。邵大侠长叹了一声，一脸的藐视。
1: 这秘密处死的差事就落到你王大人的头上了。
0: 是。王传强压下心头的慌张。
1: 你准备如何下手呢？
0: 你看那儿有一壶毒酒。王传指着墙边高脚机上的酒壶说：酒过三巡，趁你不注意，将那酒斟上一杯让你饮下。
2: 邵大侠鄙夷地说：
1: 无稽之谈，堂堂男子汉大丈夫，要死也须死得壮烈，遭人暗算，成何体统？
0: 那邵大侠想怎么死？
1: 用刀砍死我，用箭射死我都可以。
2: 王传从未碰到如此视死如归的人，心中除了紧张又陡生敬慕，小声的嗫嚅道：
0: 邵大侠，我王传是奉命行事，我知道，我又没怪你。
2: 邵大侠抓起酒壶一阵豪饮，直到涓滴不剩，他把酒壶一摔：
1: 刑场设在哪儿？带我去。
2: 王传不由自主的双腿抖了起来，他结结巴巴地说：
0: 邵大侠，你可有遗言留给家人？
1: 没有，走吧。
0: 你还是留几个字儿吧。
2: 王传近似恳求啊。邵大侠想了想，道了一声好吧，便随着王传回到了花厅，在已铺开的宣纸上奋笔写道：向以齿焚，西以脚臂，星以血刺，熊以掌王，雕以毛珠，蛇以珠剖，狐以夜陨，章以奇伤，匹夫何辜，怀璧其罪，只为冤魂安然受禄，士大丈夫慷慨赴死，将这人间留给俗流。写到这里，邵大侠似乎意犹未尽，但一时找不到词儿，便慨然置笔，昂头走出了花厅。腊月24一过，北京城中过年的气氛就渐渐浓了起来。平日冷冷清清没多少生意的商铺，现在无不挤挤杂杂，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人，有东跑西颠置办年货的，有扛着长篙扫帚到处吆喝着替人家扫尘清洗烟筒的，有赶着骡车专给大户人家送红罗炭白花窗纸等杂物的，
0: 有当街摆起条桌替人家写春联的，有挑着刀具担子上门替人家宰杀猪羊的，也有一等人多半是乞丐，打着快板挨门挨户送门神，为的是讨几个铜板。总之是人无贵贱，都为一年一次的春节忙得脚不沾地儿。却说除夕这天早上，武清伯府邸里里外外都是张灯结彩，往年过年大门口挂上八盏大红灯笼，热热闹闹就蛮有气氛，今年这灯笼却增加了一倍，整整16盏，而且这些灯笼没有一盏是从库房中取出的旧物，他们都是从朱市口汪家灯铺里定制的。
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3卷《金缕曲》。
4: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5: 一天秋气冽，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0: 大清早家丁们搬出梯子挂灯的时候，惹来了一帮子看热闹的乞丐。这些耍贫嘴觅食的街混，碰到哪家子有喜事都会凑上去说吉利话讨财喜。这会儿乞丐中一个绰号叫铜豌豆的小家伙看到了一只灯笼被挂上梁，忙把衣挂鼻涕缩了缩，从腰带上抽出了快板，摔了个花样，敲打了起来，喝着快板响亮的节奏，他扯着嗓子有板有眼的念叨：
1: 挂灯笼红彤彤，这户人家占东风，日子过得火蓬蓬，当官当的路路通。
0: 这吉利话顺耳，此时若把几个铜板掷过去，小叫花子们也就作揖道谢一哄散去了。偏李府家丁都不当回事儿，不但没有一个人舍得施舍小钱儿，反而有一个还把眼睛一瞪吼道：
1: 切切切，这里不是你们胡闹的地方。
0: 一句话未完，铜豌豆又敲起了竹板，嘴巴一撇念叨：
1: 挂灯笼，红

0: 通通，外面好看里面空，除夕一年走到头，拆下富字换成穷，换成
1: 铜豌豆顺口溜，张口就来，他还欲铺排下去，忽然啪的一声，他的脸颊上挨了一个重重的手劈。抬头一看，一个身材高大的壮汉像一堵墙横在他面前。铜豌豆捂着脸正欲叫骂，壮汉如同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拎了起来。
2: 小杂种，谁让你在这里咒我？
1: 这壮汉是李高，他本是个夜里不眠日里睡觉的顽主，除夕这一日家里有喜事，他才起了个大早到街上溜达办事，回到家门口正碰到这群叫花子哄闹，便逮了个正着。铜豌豆一见这李高衣着华丽，再看周围，不知何时已经围拢了一群横肉面生的打手，顿时心底发虚，吸溜着鼻涕答道：
3: 咱夸这府上灯笼，他不肯给赏钱。
2: 谁呀？
3: 他们呗。
1: 铜豌豆指着门口的那些家丁。李高把铜豌豆放下，又对那些家丁拧着眉斥道：
2: 你们怎么和这些嚼舌根子的混球一般见识啊？啊，就他娘的几个铜板，你们施舍不起是不是？
1: 几句话骂起来，家丁们一个个不但气性没有，还都哈着腰满脸陪笑。一个年长的家丁忙摸出了一把铜板递过来，铜豌豆接过之后破涕为笑。李高问：
2: 你叫什么呀？
3: 我叫铜豌豆。
2: 我操你妈的，看你烂泥样的牙烟，还想挣一个嚼不碎锤不烂的大名。
1: 李高嘴上虽然骂咧咧，脸上却挂着笑。
2: 你拿走了赏钱，该长自己嘴巴子了。
3: 啊，为啥呀？
2: 你方才咒我了。
3: 咱再念顺口溜，替老爷解咒好吧？
2: 也行，你念一段，看大爷咱喜欢不喜欢。
1: 铜豌豆竹板一打，又音韵铿锵的念将起来：
3: 挂灯笼，红彤彤，这家府上好兴隆，男的都是大金龙，女的都是大彩凤啊，大彩凤。
1: 铜豌豆一念完，李高眼睛都笑眯了，他拍了拍铜豌豆的脑袋：
2: 龙为天子，你小子怎敢胡走，说咱府上出大金龙。哎，
3: 咱编词只图吉利，不管这许多。
2: 咱看你铜豌豆嘴上还利索，你今儿也甭走了，待会儿咱府上有许多客人来，每一个下轿的你就念一段顺口溜，只要逗得他们高兴，咱有大把的赏钱。
1: 李高说罢，双手一剪，迈开大步进了大门。铜豌豆瞅着他大模大样的侍派，问近前的家丁：
3: 我说这位老爷是谁呀？
1: 家丁道：
2: 嗨，闹了半天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国舅爷。
1: 李高进得府中，但见他的父亲武清伯已经穿了一件簇新的绣蟒朝服，坐在课堂里指挥一帮子仆役搬东搬西，布置环境了。李高走了进去，得意地问父亲：
2: 爹，咱早上一出门就讨了个吉兆。
1: 武清伯问：
3: 啥吉兆啊？
1: 李高便把铜豌豆最后念的那四句顺口溜念了一遍，接着喜洋洋地说：
2: 爹，咱姐叫彩凤，可京城里的人不管老少贵贱都知道李太后，嘿嘿嘿，确实没几个人知道他叫李彩凤的。那个铜豌豆张口说出女的都是大彩凤，嘿嘿嘿，可见咱姐不管权势多大地位多高还是咱李家的人。
1: 武清伯咧开嘴憨憨地笑了。自从戚继光御前告状以来，武清伯一直是担惊受怕呀。他不单听信驸马都尉许从成和儿子李高的唆使，表演了一场假上吊的闹剧。自那以后，他还到处求神拜佛，寻求趋吉避凶的良方。皆因他知道张居正把这事儿揪住不放，他不知张居正究竟想要怎样，会弄何等的套路惩治他，心中猜想不出，故每日愁眉苦脸，吃饭饭不香，是睡觉睡不稳。十几天前，他听说扬州方面已经把邵大侠与胡自高捉拿了起来，心里头越是发毛，他害怕邵大侠说出事情真相，自己纵然横下心来不认账，但那要费多少口舌呀，还不知验审的官员会不会诚心作对呢。这样魂不守舍的日子又过了一二十天，忽又听得消息说邵大侠已经在扬州漕运大牢里畏罪自杀。他顿时心下犯嘀咕，这人五阎王不要六阎王不收，怎的就会自杀呢？正自将信将疑，昨儿又接到了宫里头的传信，说是李太后明日要派人往武清伯府中送年节礼。乍一听这消息，武清伯父子欣喜若狂，李太后这一举动表示他们父子二人已经彻底从棉衣事件中解脱了。因此李高便向父亲建议，为了冲冲府上的煤气，干脆趁姐姐送年节礼之机，把京城里的世豪大户请一些来，让他们目睹送礼的盛况，好回去宣传宣传，咱李家无论啥时候都还是京城里头等第一号皇亲。武清伯素来只喜欢银子不喜欢张扬，但这回确实受够了窝囊气，也就真的想在众人面前挽回些面子，便欣然同意了儿子的建议。因此从昨天夜里开始，武清伯府上就已经忙碌了起来，到今儿个早上已经是一派盎然喜气。过了辰时，被请的客人陆续到齐了，来了二十多位，都是京城里头叫得响的人物。他们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镇国公朱熹孝，他是开国元勋朱能的后代，到他这里已世袭了九代。这朱熹孝为人谨慎，从不招惹是非，因此在世豪大户中人缘极好。张居正对这位级别最高的近身也极为尊重，正是他的鼎力推荐，朱熹孝还被皇上任命为锦衣卫镇抚使，辖控锦衣卫南北16位营兵，也算是朝廷中第一号武臣了。他的到来令武清伯甚为高兴。又过了一个多时辰，大约4:41，忽有门子滚葫芦般的跑进了客堂，跪下禀道：老爷，宫里头的牌子到了。李高连忙出门迎接，一会儿李太后名下的隋唐太监万和就随着李高走进了客堂。一看到客堂里坐了不少贵宾，万和禁不住一愣，这些人多半他不认识，但像朱熹孝、许从成这样的显贵他还是打过交道的。 他当即先朝在座的诸位勋贵抱拳一揖，然后再对武清伯施礼言道：

0: 老大人，太后李娘娘差奴才前来送礼。好啊，哎呀，咱闺女啥时候都惦记着我的把老骨头啊啊！
1: 李伟一脸的红光，不无炫耀的又说，
0: 万公公，太后这一向可好？
2: 好，每日还是抄经念佛
0: 啊。咱的小外甥呢？
2: 小皇上除了温书习字，还要阅读各地奏本，处理军国大事，每天忙得很呐。
0: 啊，哈哈哈哈，闺女给咱捎话了吗？
2: 捎啦。
1: 万和拘谨惯了，回话极有分寸。
2: 李娘娘要你老人家保重身体。
1: 说罢，换过随他前来的两个小太监，将一个礼盒抬到了课堂里当场交付，然后领了赏钱辞谢回宫去了。万和一走，课堂里的气氛顿时又活跃起来。第一个起身离席，摇着臃肿的身躯走到礼盒跟前的是许从成。他绕着礼盒走了一周，煞有介事地感叹道，
0: 俗话说，亲不亲一家人，你们看看，大凡什么事儿到了节骨眼上，还是亲情为大吧啊。
1: 许从成这些加三儿的话，在场的人一听就懂，这是暗指棉衣事件，于是课堂里七嘴八舌就议论开了。
0: 哎呀，有些人手伸得特别长，想搅和皇上家里的事儿，这真是自不量力。
3: 别看皇上小，李娘娘又是女流，其实他们心里头亮堂得很，心中盼得出中间来。
0: 是啊，今年的子弟田征税，咱白掏了4000多两银子。
3: 我呢，我还不是一样啊，碰到这种人当道，我也只好日食三餐，夜眠一觉，无量寿佛。
0: 哎呀，别急呀，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君不听古人言，千人所指，无病自死啊。
1: 许从成点一把火，把众人的愤怒都引了出来。除了朱熹笑，这些人都是对子弟田征税极为反对的。府匪藏之既久，借机泄愤也势属必然。朱熹笑对这些偏激之词听不过耳，遂响亮地打了一声咳嗽，待众人安静下来，他才和缓言道，
3: 居家有据，议论国事朝政，实乃朝廷大计，诸位还是谨慎些个。
1: 虑着镇国公的声威，他这一说，众人再也不敢造次了。许从成本是一盏打不灭吹不熄的斗人灯，哪肯闲着呀，遂转了个话题，又指着李和言道，
0: 大家猜猜，这礼盒里装的是啥？
1: 有人回答了，
0: 银锭。
1: 李高上前哆了哆，
0: 并不沉的。
1: 许从成又说，
0: 那就不是银锭了，咱们猜不出，干脆还是请武清伯打开，咱们一睹为快。
1: 众人一齐说好，武清伯满面笑容走进前来，看着系在礼盒外头的彩带及绸花，已是喜不自胜。李高递给他一把剪刀，要他把彩带剪开，武清伯舍不得剪呐， 硬是笨手笨脚去解那彩带的结子，弄了半天才解开。待他打开层层包装，把最后一层绸布揭开时，一直站在一旁围观的近身大僚们顿时都傻了眼了。盒子里躺着的是一把气刀。武清伯是泥瓦匠出身，李太后派万和来给他送来一把气刀，在场的人没有谁不明白李太后的良苦用心的，他是要他的父亲不要忘了本。许从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0: 这怎么会是这个呢？
1: 武清伯与李高父子二人面面相觑，对视了一眼，站在礼盒跟前，恍若两根木桩啊。除夕这天上午，张居正仍乘轿到内阁转了一趟。京师各衙门年节放假，从腊月28至一年正月16。期间除值守人员每日点卯以应必须，各衙门力不办公。张居正难得有几天清闲，但心中对国事仍放心不下。托老天爷的福，他自上任首辅两年多来，域内风调雨顺，长江黄河与淮河都未曾有水患发生。北方九边，从陕西榆林到辽东朵颜三卫，这数千里的防线，除秋上偶尔有小鼓达达与色目标记越境劫掠牛羊之外，亦无大的战事发生。连续两个半年，南方水田，北方旱地都有好收成，因此各府州县征收粮客没有出现拖欠的现象，而且州仓府库粮满为患，累年的积欠，除万历元年减免了一次之外，第二年又酌情对河南、山西、湖广与河北等历年受灾较多、因之积欠也多的省份再减免了一次，如今积欠已经基本清理完毕。隆庆时期六年都做不成的事情，张居正只花了两年时间就大功告成。朝廷手中有粮，老百姓又得到了实惠，因此耕夫野老一般庶民无不夸赞万历新政的好处。再加上子粒田征税以及全国十大税官的改制、屯边与马政的改革、宫中皇室用度的削减，以及两京各大衙门财泰冗员节缩开支等财政举措，使国库的银两大幅增加。仅万历二年一年与隆庆六年相比，节约下来的银两就达300万两之巨。再加上新增收的500多万两税银，张居正的挚友王国光终于从大明王朝近200年来最穷的一个户部尚书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最富有的大司。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11: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11: 哎，定金殷实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

0: 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0: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9: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0: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1: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2: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3: 一，点火，
14: 点火。
8: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5: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6: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6: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7: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6: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5: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8: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王心怡

0: 到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2: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指尖家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在节目当中，和林飞一起来分享我珍藏多年的经典的老唱片。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滚石唱片1989年所推出的赵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唱片编号RD1027。
14: Music Bar。
13: 1986年，台湾第一届热门音乐联欢会比赛的冠军被5个年轻人夺走，这就是红十字合唱团。1989年，滚石国际音乐出版有限公司为这支乐队制作了一张专辑唱片《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隆重推出了这支乐队的主唱歌手赵传。就这样，赵传以他山洪般雄壮的声音，兀立山巅的姿态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唱片公司在这张专辑的推荐词中这样写道：岩石很少有好看的，怪石嶙峋，棱角分明。岩石的内心火热，质地坚硬，虽然外表粗糙，也不是故作冷漠。岩石是一种生活态度，代表滚石所做的音乐，也代表滚石推荐的这个人。以下我们听到的就是赵传和红十字合唱团推出的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当中的第一首歌曲《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作词周志平，作曲友善的狗。

赵传的确丑，这个有着沧桑的脸孔、不周正的五官、喜欢穿牛仔裤的男人，从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被人觉得长得好看过。也正因为他的容颜，叫他走过的音乐之路相比别的人来得更为不易。来自清苦的军人家庭的赵传，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小时候的志愿就是要做像 Beatles 那样的歌手，所以在深受西方音乐影响的校园时期就曾经自组乐队，并且担任乐队的主唱，希望像西方乐队的主唱一样具备高亢有张力的嗓音。年轻时候的赵传参加过无数的歌唱比赛，最终都因为外表的原因没有取得好的成绩，这对于天生狂爱音乐的赵传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真正爱过音乐的人绝对无法接受把音乐与个人外貌相结合的观点，所以在结束兵役之后，赵传再次拿起了吉他，投身于艰难的音乐之路。他要证明给所有的人看，赵传是一个真正爱音乐的人。这时候的台湾乐坛兴起了一股地下乐团的风气，而在兵役中拉歌练就的一副摇滚唱腔让赵传频频活跃于这个舞台。1986年，赵传和他的红十字乐团在雅马哈主办的一个音乐大赛上获得了冠军，赵传和红十字乐团终于看到了微微放晴的天空。当时的滚石唱片

虽然看中了这支乐队的潜力，却在与乐队的合约问题上几度辗转。除了纯摇滚的音乐曲风让唱片公司犹豫以外，乐队主唱赵传的长相成了最大的问题。直到1988年，滚石唱片尝试着以赵传和红十字合唱团的名义发行了第一张普通话的唱片《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因为不确定成败，所以连宣传也不敢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唱片却意外地取得了25万张的销售成果，赵传这个名字才正式宣告登上了流行音乐的舞台。这个时候，赵传看到了日出，于是放声高歌。以下的歌曲《看到日出就高歌》，作词张洪亮，作曲红十字。

音乐八怀旧时刻，今天林飞和您分享的是赵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长相的确一般的赵传，凭借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得人们为他高亢的歌喉和率直的个性所吸引。人们的视线转移到赵传是一个用生命唱歌的歌手上面来，反而不去关注唱片宣传所刻意标榜的丑了。这张唱片以描绘大都市小人物的真实情感为基调，词作方面呢，着重表现了都市人心灵深处脆弱和坚韧的一面，从而打动了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因遭遇挫折而感到无奈的人。标题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却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和内心独白，将人心灵深处的不屈凸现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每一个夜晚总是不停地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虽然我很丑，可是我一定要发射出生活和自我的尊严。这就是人心不屈的力量，多么的有韧劲呢、啊、以下的歌曲就是专辑的标题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作词李格弟，作曲黄韵玲。

台湾乐坛历史上恐怕从来没有出过像赵传这么丑的歌星，而滚石唱片要的就是这种探底的效果，并在这个基础上以不打自招的坦诚制作了这张名为《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专辑。这种实话实说的精神反而一下子为这张唱片赢得了极好的印象分和同情分，而抛开外在美追求内在美的含义挖掘，更一度使众多的小人物歌迷重拾了对迷惘现状的信心。赵传奇人奇表奇乐的推出，其潜台词其实就是人人可以成偶像，

草根也可以发新生。而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赵传也简直是如山洪爆发，雷霆炸响，让人听起来格外的痛快。他的歌声中不仅有撕裂的温柔，也散发着男子汉的阳刚之气，把当时歌坛上姐啊妹啊的萎靡风气一扫而空，真的是很有杀伤力。以下的歌曲叫做《不要挡在我的面前》，似乎也恰恰体现了赵传歌声当中散发的浓浓的男子汉的阳刚之气。作词李宗盛，作曲李宗盛。

除了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之外，看到日出就高歌，不要挡在我的面前这样的歌曲，同样都是那种反映小人物坚韧不屈精神的歌，让人听起来呢是血脉喷张。而 Oh Sally, 我一直以为你知道，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则是感情深刻真实的情歌。有一个成语叫惊天地泣鬼神，那种力量与境界用来形容赵传的情歌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他用尽气力地呐喊出对爱情的珍惜与执着，那种用整个生命去全情投入的真情，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下面一起来分享这首《我一直以为你知道》，作词冈泽斌，作曲冈泽斌。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在节目当中和林飞一起来分享我珍藏多年的经典的老唱片。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滚石唱片1989年所推出的赵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唱片编号 RD1027。
1: Music Box
0: 听赵传的歌，你会发现每一首歌都是很适合现场演绎的乐团歌曲，电吉他和打击乐器的伴奏主宰一切。所以在台湾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的校园乐队当中，几乎成为了主打的全部曲目。这也难怪，创作者友善的狗和红十字乐队的主要成员乃至演唱者赵传都是地下乐队出身。所以说真正做音乐的人最初是从地下乐队走出来的，不一定非要科班出身。地下乐队的每一个人凭的全是对音乐的执着而狂热的兴趣，也许这样的音乐才是最有感召力的吧。继续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以下我们听到的是《飞向月亮》，作词友善的狗，作曲红十字。

除了红十字和友善的狗在专辑当中所贡献出来的作品，其实呢整张专辑还有其他的作品也是值得一提，像我们听到过的周志平所创作的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刚泽斌的我一直以为你知道，李宗盛略显稚嫩的不要挡在我的面前，都是后来的乐坛昙花一现或者响当当的人物。这张专辑的成功，除了赵传本身的努力之外，与上述的这些人，尤其是友善的狗制作工作室的努力，绝对是密不可分的。而以下的这首收录在赵传内地版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当中的单曲《Oh Shelly》，也是来自当时刚刚初露锋芒的李宗盛的词曲创作的作品。

赵传，用生命唱歌的人，一个平凡的小人物，这是唱片公司在文案上给他的评价。看赵传的舞台演绎，你会很难想象私底下的他其实是那么内敛的一个人，完全没有一般摇滚乐手的张扬。而一旦他站在舞台上，那种爆发力和扩张力，那种现场演唱的魅力，会让你完完全全随着他的歌声进入到他的领域里面。所以一直觉得赵传的丑其实是一种很男人的个性，很有阳刚的气息，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男人和女人喜欢听他的歌。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喊向黑色的天空，作词友善的狗，作曲友善的狗。

好，继续来分享赵传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因为是首次为赵传出版唱片，所以说呢，唱片公司在选曲的时候注重了给歌迷的第一印象，录制的歌曲都是以旋律优美见长。从最动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到刚刚我们听到的最悠扬的《喊向黑色的天空》，都主要借助了旋律乐器、吉他和键盘。在作词方面则注重了个性化的特点，青年人处于内在激情的风暴当中，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内心世界，于是预感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九首歌曲都是十足的自白型，给了歌迷一个充分认识赵传的机会，像不要挡在我的面前、看到日出就高歌等等。由于这是一支重金属风格的乐队，因而在这一集的歌曲当中，飞向月亮和决心两首歌加重突出了鼓的实力，但专辑的整体感仍然是一组温柔的重金属摇滚乐。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决心》，作词作曲友善的狗。

这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专辑面世的时候，唱片公司几乎不做任何宣传，电视台也不肯把音乐录影带拿来上通告，是赵传自己拿着样带一趟又一趟的去各大电台，让声音最初得到歌迷的认同。之后的周慧、蔡健雅等等也是用同样的手法，用声音优势作为先行的武器，才被大众所接受的。所以赵传的确是开创了长相不佳的歌手出路的第一人了。下面的这首歌叫做《最后一次沉默》，作词阿茂，作曲李世先。

其实丑与不丑是上天所赐，我们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是这个样子的，怨不得什么。你如果是不能够成为让尘土飞扬的人，那么必然就是尘土满面的人。难道你就甘愿庸庸碌碌吗？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人的内心都有坚韧的一面，你不想接受挑战，勇敢的求渡湍急的生命之河吗？以上和您分享的是赵传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节目的最后，再来听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温柔版，结束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感谢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继续来分享赵传，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

0: 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

0: 玄奘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心中的圣地释迦牟尼的故乡，然而他却惊奇地发现，在这个曾经辉煌的佛教发源地，佛教早已经衰败了。佛教为什么会衰败？它是怎样衰败的？面对这种情景，玄奘又该怎么办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的上集。

0: 玄奘来到印度才发现，在这个佛教的发源地，佛教已经开始衰落了。佛教为什么会衰落？虔诚的佛教徒又是怎样来挽救佛教的呢？玄奘记录了他的师祖护法菩萨的一段传奇。玄奘还记载了佛陀的堂兄弟和佛陀斗法的故事。佛陀的堂兄弟为什么要使用卑劣的手段来对付佛陀？佛陀的名字为什么叫释迦牟尼？他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才创立起佛教？几经周折，玄奘终于来到了心中的圣地佛陀的故乡。然而他却惊奇地发现，这里早已衰败。面对这样的情景，玄奘又该怎么办？离开佛陀故乡的玄奘还会有哪些遭遇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
1: 玄奘法师在留下了非常这个精彩的记载以后啊，他同时花了更详尽的笔墨来记载他的祖师啊，这个护法菩萨的一场辩论。护法菩萨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个佛教的伟大的理论家，他后来写了一部书叫《成唯识论》，这部经当然是后来我们中国唯识宗啊，玄奘回来以后把它译成汉文，成为唯识宗，一个中。

0: 国佛教宗派的奠基性的理论巨著，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怎么降服外道的？他又是如何成名的？玄奘，啊，给我们留下了一段非常详尽的记录。在有一个国家，那时候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啊，这个国王啊，有意的想去啊毁灭佛教。他毁灭佛教呢，他又想不破坏自己，啊，不使自己写得很野蛮，而要营造出一种气氛，什么气氛呢？佛教是因为理论上不行，因为佛学不行，不如别的宗教信仰，所以我才支持别的佛教信仰，我来摧毁你的佛教。那么这种做法在印度比较方便的、习惯的、被大家所能接受的方式，就是有国王出面来组织一场辩经，来组织一场辩论。所以这个国王呢，就有意识的寻找了一个学问很好的外道。这个外道呢是非常有才能，写了一部书，有一千颂，汉语佛经里一般是四句，这个四句往往叫一颂，写了一千颂的一部书，专门攻击佛法。国王就有意识地找到他，安排他来和佛教的僧人进行辩论。开出的条件，那在印度辩论之前都要开出条件的，赢怎么样，输怎么样。如果外道赢的话，那这个国王就要支持外道去彻底的摧毁这个国家的佛教。如果僧人不输的话，就割掉这个外道的舌头。所以我屡次讲过，在印度如果学习佛法，或那舌头是最危险的器官啊，因为动不动就有被割的危险，或者自己割掉的危险。这个条件开出来，这不是乱开的。外道赢的话，摧毁佛法不必讲，但是他下面说的是，僧人如果不输的话，他没有说如果僧人赢的话，外道就要割掉石头。一方面这显示了一种外道他本人的高度的自信心，因为这可能不是一个一般的外道啊。这第二呢，也显示出这个国王对这个外道的信心。第三点呢，也反映出在这个将要举行这场辩论的国家里头，在僧人当中，应该是在当时没有那种被大家认为像世亲菩萨这样啊特别善于辩论啊，完全具备应对一切挑战能力的这么高僧，在这里没有。所以开出了这么一个从表面上来看对佛教徒啊还略微占了点小便宜的这么一个条件。
1: 这个条件虽然表面上让僧人占了优势，其实恰恰反映了力量对比的悬殊以及国王灭佛的契机。面对实力雄厚又有国王支持的外道，僧人们会怎么应对呢？谁会挺身而出参加这场胜算极小的辩论呢？
0: 那个地方有一群僧人，大家里边啊的确是没有出类拔萃的高僧类似，而且这些僧人通过各种渠道已经了解到这个国王举行的这场辩论实际上是事先安排好的，国王跟这个外道事先是达成协议，是勾结的。所以这些僧人一来没有自信，大概也正于这个外道的声明啊，没有自信。第二呢，又看到了国王在旁边拉偏手，所以都很悲观，估计胜算是几乎都没有啊，很悲观。大家就商量着呀，与其等国王来毁灭我们的这个佛教，还不如我们先走，就我们就自己放弃这里，我们就走了就完了啊。但是在这群僧人当中就有年轻的护法菩萨，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尊称为菩萨

0: 年轻的护法就在这群僧人当中。在这个时候，他的举动就非常的不同凡响，他挺身而出，就对这些僧人讲，我虽然算不上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当然这个是一种谦辞，对吧，但是呢，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去接受国王安排好的这场挑战，因为如果不接受的话，这对整个佛教的声望是一种损伤嘛。而且我认为应该让我非常年轻的护法来出面参加这场辩论。道理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赢了，侥幸赢了的话，那是因为佛祖保佑。你看这护法的气度啊，先把这个功啊先归于佛祖。就算输了啊，他也做好输的准备了。那你们也都可以说，我们这边派出的是个最差的，就派出一个年幼无知的非常年轻的僧人来参加这个辩论，这样的话也不至于对佛法的整体声望啊造成太大的损害。于是呢，护法大师就挺身而出参加这场辩论。这个外道一看，他本来就知道这一片的僧人当中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高僧啊，他认为啊，一看又居然派出来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当然心里就非常的轻视，所以他抑扬顿挫，非常声音非常美妙的就吟诵了自己的论点，就等着啊这个护法大师啊来反应，看你怎么反应，怎么来应对，来辩驳我。谁知道啊，这个护法大师的这个反应啊，这是非常的奇特了。他开口就说，哎，行了，什么呢，我赢了。
1: 辩论才刚刚开始，护法大师连自己的观点都没有提出来，却为什么开口就说自己赢了呢？护法大师使用了辩论中的什么技巧？钱文忠教授又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次辩经呢？
0: 这都是辩论的技巧啊，这是一古印度的技巧，精细极了。我赢了，为什么赢了呢？他也不讲，他就问那位外道，那您说您是让我顺着背呢，还是倒着背呢？这个很奇怪，为什么呢？大家别忘了，国王悬下的标准是只要僧人不输，就要割掉外道的舌头。那么僧人什么叫不输呢？那我把你这部经从头到底你说的话我再跟你学样背一遍，你总不能说我是输吧。我当然没有赢，但是这个护法是先讲自己赢的，先占好一个优势，你不能说我输吧。那么你是让我正着背还是倒着背呢？因为护法的记忆力，在古印度这些高僧尤其是经过这种非常严酷的梵文训练，因为这是大家公认的人类语言当中最复杂最精细的一种语言，所以他们这种记忆力都是超群的，不是我们现代人能想象的。所以这护法法师就说，你是让我正着背还是倒着背？这一下呢更把这个外道给激怒了，你也太自大了吧，我这个一千诵的东西多精微啊，啊，这是多高明啊！啊，你也别牛，你也别倒着背，你就正着背。你要能背得下来，这我就认输。那谁知道，这个护法大师岁数是小，可他记忆力好，他咕噜咕噜咕噜把那外道的东西吟诵的，一字不差给背了一遍。那这一下就下不来台了，这场辩论就变成这么一场辩论了。这个外道就扯出舌头拔出刀子准备把自己舌头给割了，那也没办法，就是当然在这个时候护法大师显露出来一种少年老成，他当然不会让这外道去割掉舌头，因为他心里也知道是怎么赢的，他心里很清楚，就劝说这个外道说，你这个割掉舌头你也 无补于事啊，你割掉舌头干什么呢？我看也不用了。所以呢就跟他说，你呀、啊、只要改弦易辙啊，才是真正的悔悟。你看护法法师岁数那么小， 就占尽了优势在那。所以呢，护法法师是通过这么一场辩论成名的，啊，脱颖而出。而他的这个当中的整个这套策略里边，我们会看到玄奘法师后来名扬印度的一场举国大辩论当中，玄奘法师赢是用了一部分这种策略的，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来介绍这么一场辩论。
1: 玄奘一路学习，收获颇丰，继续游历的他记录了许多关于佛陀的故事。佛陀本是释迦国的世子，后来放弃优越的贵族生活，出家苦行，创立了佛教。佛陀曾经在哪里传教？这里又有哪些珍贵的佛教圣迹呢？
0: 佛陀本人，释迦牟尼本人，在舍卫城生活的年限长达25年。佛陀把自己在这个城市的生命的25年留在了舍卫城，宣扬了很多的教义，在佛教史上同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最早期的几家寺庙之一，也就是叫指环金舍，啊，叫觉达瓦拉，这些佛教中心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与王舍城另外一个地方的竹林精舍并称为佛教早期历史上两大著名精舍。竹林精舍不仅在佛教史上有意义，它对中国还发生过一次非常奇妙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也就是有季羡林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师祖了，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他注意到所谓的竹林七贤这个故事，他经过研究发现这个七贤的生存周围啊并没有竹林。为什么会叫竹林七贤呢？就应用了这么一个佛教的典故。因为竹林精舍跟指环精舍一样，在佛教的历史上都是群贤毕集、高人荟萃的地方啊，所以那时候中国在魏晋南北朝佛教非常盛行，有七个贤人啊，非常高明的人经常聚在一起，而聚会的这个地方呢，大家没有办法去形容它，就用了一个佛教的典故来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啊，这也是中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个城市舍卫城啊，它旁边有一条河，然后呢通往王舍城，就是竹林精舍的所在地，王舍城和西南方的几条重要的商道都汇聚在这里。这个地方重要，我们不去过多的这个去介绍了。而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玄奘在这里注意到的一处遗址跟早期佛教史非常相关，而且跟我们一般的佛教信徒来讲往往不太了解的一件事情。它揭示了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在创立佛教的初期所经历过的极其严酷的斗争。对我们一般的印象，佛教是非常平和的、慈悲的，是不讲争斗的。但是别忘了，历史不是这样。历史是什么呢？是佛教是在佛陀是在与各种力量的非常激烈的，有的时候甚至是非常残酷的斗争当中发展起来的。玄奘在这里注意到所谓提婆达多 Devadatta， 提婆就是天的意思，达塔是受的意思，传授给你、教给你，也就是天生的意思。这个人的名字叫天生啊。这个人是佛陀的堂弟、堂兄弟，是佛陀的亲戚。玄奘在这里留下的记载，往往是被佛教史上忽视的，也不在我们比如信仰佛教的人啊，或者对佛教感兴趣的人，他的常识范围之内的。正是这个堂兄弟，在佛陀创建佛教的早期和佛陀凡师的激烈的斗争，
2: 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0: 在佛教刚刚成立的时候，佛陀的堂兄弟提婆达多曾经激烈地反对过佛陀。关于他们之间的斗争，玄奘记录了许多传说。
1: 玄奘详尽地记载了提婆达多所用来和佛陀斗争的方法，比如放醉象。啊，这提婆达多啊，想到时候想把这个佛陀给害死啊，这是佛经的记载啊，这是佛经的记载，放醉象，象喝醉了，然后就放出去，希望能够把佛陀或者这个撞佛陀、踩佛陀，是狂人，就派出一个狂人，非常狂暴的，或者甚至是精神上有点毛病的人，啊，希望他去行刺佛陀，头大石。在这个释迦牟尼路过的地方，他躲在山上，推下一个大石头。啊，这个玄奘都把他记载了。这个提婆达多不简单，他是有他的理论，有他的组织，有他的信徒的。他提出过五法，所谓提婆达多五法五条戒律，来对抗佛教，来和佛陀释迦牟尼进行争斗，争夺信徒，争夺啊大家大众。这五条什么呢？第一，受敬若奉少。奉少意思这个印度苦行者穿那种衣服，佛教僧人也穿这种非常褴褛的啊，这个非常这个破烂的这样一种衣服。就不追求任何光鲜的衣服啊。第二，自受敬常乞食，就这一辈子只去要饭，就只去乞食讨饭。而佛教徒后来好多定居了以后，因为有施主嘛，所以往往是有人供养的。第三条，自受敬唯一作食，这一辈子我一天只坐下来吃一顿饭。他连这个过，佛教是讲过午不食，在过了中午就不吃饭了，不进食了。他不是，他一天就一顿，不管什么就一顿。第四，自受尽常露居，我这一辈子就睡在露天，就是我不要寺庙。而佛教徒实际上指环金舍也好，竹林金舍也好，都已经有建筑物有寺庙了，也就是佛教徒经常会住在有遮风避雨的这个建筑物里。而这个提婆达多提出，我就是入居。第五，自受尽不食一切鱼肉血味盐酥乳，我一辈子绝对不去碰鱼肉，这样血味啊，带血这种东西，不吃盐，不吃乳酪，不喝乳制品。我们知道佛陀在的时候，小乘佛教是可以吃三净肉的。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的上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

0: 啊，又要麻。
1: 嗯，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

0: 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十八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十八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目前，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八十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十二时，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十二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2: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3: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0: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7: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6: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 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

0: 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3: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4: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3: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5: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6: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7: 因为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属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8: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7: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8: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5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9: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家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0: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1: 老板，
12: 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黄了，
11: 今非昔比啊！
13: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4: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3: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5: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3: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6: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6: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6: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8: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9: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20: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8: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 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0: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

0: 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0: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2: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0: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乌军方称该军工企业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地时间8月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在每年2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点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菲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刚果部15号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我这么挨着一个人，但是在马一桥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5: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八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4: 大家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对对，就这本书。
6: 其实这个书是五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八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4: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6: 哦，
4: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6: 嗯，
4: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七月初。
6: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4: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十年二十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6: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4: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者说我也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两水河的桥上，你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两三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五六点钟和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了，两年了。
6: 嗯，
4: 这当地政府建了一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嘛，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6: 哎，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4: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 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坐来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6: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4: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当然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6: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它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4: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在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6: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4: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我就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就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而我朋友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北大和清华，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马驹桥，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正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
6: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从瑞安用8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出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4: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8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8年中一次一次一次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这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6: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的导师要求的，
4: 对对，
6: 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4: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这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驹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 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

0: 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1: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0: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1: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嘛。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0: 其实还好，
1: 啊、
0: 我家是滨州，是
1: 山
0: 上
1: 东
0: 留
1: 滨
0: 田，
1: 州，嗯，
0: 对，上留田的子弟，上留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是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1: 哦。
0: 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1: 为什么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丛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0: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
1: 嗯。
0: 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呐，之类的。不过我想呢，在这里做的分享的更多，主要还是说一些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工作，比如说我是会去做过服务员，我呢可能会去进过工厂，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的贴近了。其实安保也挺和我们生活贴近的，大家可能会
1: 是，
0: 去听音乐会，可能有
1: 对，
0: 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参加什么跨年活动，这都是安保，然后我都干过这些。
1: 就是穿着制服的那种，是吧？然后
0: 对，穿
1: 他
0: 个，对，好一点的就自己准备一套西服，不好一点的就是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外边套一个他们的保安制服之类的。
1: 反光马甲。
0: 啊，对，有那种。
1: 那你刚才说的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那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食品厂啊、什么药厂啊这些工作，其实你都去做过。这里面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0: 那其实就是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1: 你是干做什么呀？
0: 试纸，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儿。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到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就这个工作真的是，它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1: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0: 不难受就难受在它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那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了，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这
1: 被
0: 个事情
1: 吸
0: 对人
1: 在
0: 很
1: 这
0: 大。
1: 工作上，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嗯，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0: 其实没有，就
1: 嗯。
0: 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1: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0: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

0: 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要三四个小伙子搬两三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1: 是
0: 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1: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0: 我确实，但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个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吧，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1: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0: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看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呢、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1: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0: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玉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
1: 赞美赞美勤快，
0: 行，或者是咱们赞雄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可能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俊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干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姐，
0: 绿化吧，
1: 对，绿化绿化，对对对，他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这句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就是听到这个话，是
0: 就是你会很少在马俊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人家才38岁，我管人叫大姐是不是不太礼貌。
1: 那我更不能叫人家大姐。
0: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叫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他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老相，但是干活非常卖力气，就那种最标准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的样子，说话大声大嗓，烫着个头，然后还抹着口红，这样的人出来去干临时工，就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火山一样的人物，他会在那干着活，对，拼命带头干活，这是一个我觉得很诚实的状态。这种诚实的状态意味着他并不是在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我就要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一点恰恰就在于

0: 他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他那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他干活比所有人都要勤快，都要卖力气。至于您刚才说，他说打工不是，也不是打工，自己是在工作，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呢？这不是一个访谈，当时不是说他坐在咖啡厅里，旁边是几个学生问他说：“您打工的经历怎么怎么样啊？”啊，我这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他是在很随口的一句话中，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大叔吧，还是一个大姐的，聊到就说：“哎呀，咱们都出来打工的，怎么怎么着？”刚说了几句，他马上就打断：“哎，我不是啊，我不是啊，我是出来工作的，我不是打工的。”这么一句话，他都要反驳的话，那说明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了。他需要给自己这么一套符号，或者说他自己内心相信这一套符号。我不是一个普普通的打工人，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我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1: 但是他却在马驹桥出现了，证明在这个土壤当中，其实他是能够生长出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个劳动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创造生命力或者和生命力伴生的东西。你刚才讲的一个是你在药厂的这种工作的艰辛，你刚才讲这个大姐，你们是做绿化对吧？
0: 反正那天是干了好几样活。就那个绿化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医院，他们要马上放假了，做绿化，干什么工作呢？第一项工作就是铺草皮，一片那个土地，荒的土地，要从车上把草皮一个搬下来，然后推平，草那个卷儿推到地上。然后把它铺开，这工作看着简单，实际上挺难。第一点在于，它其实会让你沾的全身都是土啊。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卷，但实际上那个卷很大，这么一个，它上面都是结结实实的土，所以把它抱下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捡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啊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他那个荒地上面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些月季。就枯死的月季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月季扎根扎的特别深，如果你不是一个惯用锄头惯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上去干活的人了。
1: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说我自己总不能干的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无论是你融入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要感受这个劳动也罢，包括说你要尊重你这份劳动也罢，你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1: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是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0: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儿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的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就应该是两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现在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标志着这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啊，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状态，就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觉感情，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1: 过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够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法方式跟之前你所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但他依然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0: 是的是的。
1: 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只是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那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0: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
1: 这个也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0: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个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一个好处了。大家没有什么忌讳，认识了就聊，不认识也可以聊。偶尔插两句嘴也没有人会管你，而且吧，在马驹桥街头，大家是三五成群的，一个一个的聊，可以随时混到一群人里边插两句嘴，然后再混进另外一个人群里听一听他说的话，这种感觉是不断的游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

0: 可以做很多很多交流。当然这种方式的限制就是你可能很难挖掘很深的东西，就你不可能街头聊天的时候突然插进去问这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者一些很深邃的问题，但是至少你会听到很多内核相一致的东西，这是这本书写作的时候一种方式。
1: 而且我记得你多次说啊，就是说你跟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你觉得是某一些瞬间，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让你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不要把人与人之间去画这样的界限，去分出这些东西来，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0: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谁和谁有太大的差异性，但是另一方面呢，在马鞠桥确实能会有不断的东西能够印证这种差异性的不存在。当然我们可以说工作的不一样，穿着是否体面，衣食住行等等的有些区别，包括说他们的学历、说话风格，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真的是很类似的。就比如说大家对于工作态度，大家对于未来的希望，大家对于彼此的关心，就包括说如果是一个年轻人过去，99%的人都会劝你说年轻人别来这，这里不是适合年轻人过的地方，在这里打工就把人打懒了等等等。那么他们这种基本的同情或对工作基本的态度等等，这东西和我们真的有很大差别吗？我想未必吧。
1: 我记得你特别明确的说，你说你的书重点关注的就是以短期工或者日结工为主要方式的打工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迷茫的打工者。
0: 我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他们是占大多数的一群人。我其实我最开始也会想，是不是有些人就是彻底失望彻底放弃，所以说选择用这种干一天玩三天的低生活成本的状态来满足自由的。后来发现不是，大多数人与其说是彻底躺平，不如说是在徘徊。但另一方面，在我们无论是官方的分析也罢，无论是学术界的分析也罢，包括我们平常口头语会都会说，他们其实不算稳啊，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的长期工作，更像是一个过渡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打工者们他们追求的稳定恰恰是这种被其他人认为是过度的劳动。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他们会把这种过度当成是一种真正有自由的状态，真正有尊严的状态。
1: 因为我们在讲到马鞠桥的这些做零工的朋友，咱们不会说只是马鞠桥，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特别容易生出一种关切，哎呀这些人不容易，他怎么才能有个更稳定的工作呀，交上社保呀，离开这个地方呀。我觉得瑞安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带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地方过这样的生活，它也是生活的一种自然的形态，它也是应该存在的，可以很快乐的，在我们的法治范围之内的社会所需要的东西。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打工者们他们面临的一个基本情况，就是可能当下是我不满意的，毕竟我们的发展的时间还不够长，我们的打工者们还年轻，他们有资源有精力去在这么一个一个换工作，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吧，这是年轻的劳动力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1: 哎，瑞安，这个夏天的时候暑期档有一部电影叫《奥德赛》上映，它是讲这个荷马史诗里的奥德修斯，对，历经苦难重返家园的这个故事嘛。我记得你这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叫《生活的奥德赛》，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或者什么样的东西让你把奥德赛这样的故事写在马鞠桥的时间里面，你觉得他们也经历某种寻找或者某种回归吗？
0: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这么一个解释。首先其实就是我没有赶这个时髦，因为奥德赛就是我最开始写这个框架写这个标题的时候，那都是两三年以前，奥德赛这个词根本就不成为一个网络名词，这个电影也没有上映。所以对于我来说呢，奥德赛其实意味着他们生活中面临的重重风险重重苦难，就是奥德修斯要返回家乡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这里说的奥德赛和其他人说的奥德赛，或者说无论是电影上的还是说很多网络名词中的奥德赛还不太一样。不过呢，这些马鞠桥打工者他们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呢可能也是目标相对不那么明确的，或者说他们明确的目标是什么，是自己要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什么是更好的生活，怎样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东西本身是不确定的。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解答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他们去打工，他们打工的时候会想找一份好工作，他们怎么找到好工作呢？就去找中介，可能会发现中介承诺的呢，中介对他们的承诺，无论是工资的承诺、工作条件的承诺，和现实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些人呢，会去想要找到一份更自由、更美好的工作。我知道我想要更好的生活，但是我该如何获得更好的生活？那我只能不断的追求，想办法去贴近这种美好的生活。就像奥德修斯，其实奥德修斯这个典故，我觉得很有意思点在哪里，就是他其实本来是离家很

0: 近的，但是由于种种的搓磨，他离家又很远，就导致他最后这么受饱受风浪。其实跟很多打工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要强行给打工者们安排一个稳定的结局，安排一个社会规训他们应该做的样子，那他们的答案好像也很简单，他们的人生这么被固定了。可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我们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社会，因此我们不能够接纳或不能够容忍于我们就过那样被固定在某个地方的生活。每个人都要自由向上的追求自己的有生命力的一个部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给我们赋予的条件。但是时代赋予了我们的条件，我们就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实现这些可能实现的目标。有的人呢会选择说，再近几年厂再攒点钱，然后回去开个小店，回老家当个保安，会去跑个外卖，等等等等。这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很明显的一个象征。一方面，它给我们很大很多的资源和机会；另一方面呢，在有这些资源和机会，包括说有这种动力的时候，我们的风险仍然是要面对的。
1: 每一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使命，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就像你讲的，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能容纳的、所能够包容的，大家很多元的一个状态。哎，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关于丛瑞安和马驹桥的故事的一个焦点吧，就是你是怎么和这些这样的地方互动，包括你怎么去感知这些东西的。我挺想问，就是你觉得经过了这几年下来，马驹桥给了你什么？除了在马驹桥让你吃到了家乡滨州的牛筋面之外，
0: 那真的是很不错。哎
1: 那 怎
0: 呀，
1: 么发现的？
0: 这个也是我在村里走着，在村子里的一个清真寺门口发现了一家，哎，一看怎么写着鸡肉牛筋面，好像就是跟滨州的一样，那赶紧就去了。后来一看，果然是我们老家老乡的人，真的是很难得。我为了上大学，一鸟在北京寻找找不到，直到我在北京快待了10年，然后在我自己长期在城中村里偶然发现了，开了那么一家，才开了1年。不过您说到马驹桥能给我带来什么改变，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让我去建立了一种理解的视角，就是不是抽象的理解，而是现实性的理解。我能够通过在马驹桥跟这些人交流，能通过劳动去回归到生活的现场，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怎样是这样。就这种现实的在场感，我想是你看再多的书，然后去看再多其他的东西都很难实现的。这种在场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你聊完天的人，他可能下一刻就去干活，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有自己的过往，他自己的未来。这种很强烈的真实感给你的冲击是巨大的，而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就迫使你必须去把他当成和你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的图画，那去理解他、去分析他、去思考他。同时呢，当你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必然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和你所想、所经历、所理解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和你所熟知、所坚定的一套道德体系都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会慢慢的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同的，你要去理解，要去尊重，尽管你可能不支持，甚至你可能必须要反对它，但有的东西它在那里，你要去理解它，并且呢，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尽管它可能是一个问题，尽管你需要解决它，但是如果你连理解它、保持一个开放态度都不去做的话，那么你其实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是强行消灭这个问题。此外呢，也算是我对于劳动这个问题的本身的理解加深了吧。这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劳动的细节，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相处等等等等，都使我对于我们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包括说这个我们讨论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的异化等等问题呢，这些比较学术的概念，但这些学术概念其实和我们的生活很接近了。就这些东西呢，我也会就是很切实可感的感受到。比如说，我会去看电影《摩登时代》吧，卓别林那个镜头嘛，就是大家一个个拧螺丝。这个时候你只看哦，那个时候的人好抽象啊，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你自己去干了以后，你才发现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写实的。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而且更加令人感觉很震撼的是，我看见的所有东西都仿佛放在一个小，怎么形容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电影都拍不出来，甚至电影拍出来你们会觉得很搞笑，但这是很真实的感觉，就是你眼睛中看到的任何一样物体还是那个东西，不假。但是你总觉得它外边包了一个小黄色的那个快递盒子，就这种感觉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你用任何艺术作品或任何想象，你都描写不出来这种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就是一个我就觉得打工对我来说很大的影响，就是只有拥有了这种真实感以后，才能够理解这些人、这种社会关系、这些阶层，包括说他们背后所蕴藏的一些某些东西。
1: 如果真的切身的去走进了马驹桥，包括去做了这些事情，别说是是非经过不知难了，这里面还不是单一维度的难，它是一个很丰富、很复杂的，甚至是某一种复杂的味觉，你必须要尝试，很难描述可能。而且我

0: 知道在瑞安，你想你最早去是2018年，现在是2026年，过去这8年时间，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之所以关注到从瑞安这个年轻人关于马驹桥的观察讲述，还有一点是因为马驹桥本身变得比较网红，对吧？咱们讲这个三河啊，马驹桥，他们通过社交媒体，通过短视频平台，其实马驹桥的很多人很多个点位都在发声，发出了一些以前这个地方没有发出的声音。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马驹桥这样一个存在这些年这么受关注？
1: 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的吧，大概能想到以下几个原因吧，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
2: 嗯，
1: 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在于大家慢慢的开始去关注身边的细节，或者说关注那些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明明看到但是我们却不熟知的部分。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在我们身边，哦，你看到哎，这个人给我送了快递，那个人给我送了外卖，但是你并不熟知他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像马驹桥也是这个样子，你可能会知道今天那里有一个保安，明天那里有一些装修工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生活是什么，这东西你是不知道的。这种对身边对于附近的观察的思考是我们这个当前的一个特征，它意味着我们在追求或者在理解一种宏大之外，还会去复归到生活的本身，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当前时代的一个象征。因此马驹桥或马驹桥类似的地方就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了。另外一点呢，我想它也是满足了我们对于该怎么讲，就是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城市，另外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会看到说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是 CBD 高楼大厦厂房，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城市还有另外一层部分，城中村是出租屋，是一个卖力的打工者。它意味着我们不仅是看那些繁华或者说看那些高端的部分，我们慢慢地意识到普通的支撑起这个城市的人们同样重要。那为什么会认识到呢？因为我们会感知到我们自己其实也正是这些支撑起城市的人。在我们劳动的时候，或者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劳动参与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本质上我们都是一些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支撑起这个城市的人。因此我们会想去看看一些和我们境遇相近所处的结构状况相近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满足了一些人猎奇的想法，比如说这种现代化的张力使得不同人对这种张力有着不同的感受，有的人觉得啊很值得一笑，有的人觉得很值得思考。而这种生活现实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从来都知道有些人和我不一样，但是现在我要好好的看一看他们，理解他们，然后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能够让我有感知的东西。
2: 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去寻找我们自己所要的这个道路，这个道路未必是关于确定，但是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道路。
1: 是的，就是如果让确定性完全交给外界，就自己以外的东西赋予的话，那自己其实还是活在一个不确定性当中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确定性什么时候丧失，所以人最后还是只能够依赖自己，我想是这个样子。
2: 刚才我们说到其实马驹桥这些年经历很多关注啊，甚至它变得比较网红化了，那你觉得这些关注甚至大量的铺天盖地的这种关注给马驹桥包括在马驹桥工作着生活着的人带来了什么吗？
1: 首先我的一个感觉是肯定带来了一些好处，无论我们说在街头给人发早饭的也罢，还是说那些在这里提供工作的人也罢，总是给这里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包括说更多的工作，刚才说的早餐，还有的人呢会过来做访谈，然后这总是一个好事，某种意义上来说。但另一方面呢，咱们也不可否认的是也可能带来了一些打扰，比如说打工者们很不喜欢自己被视频里拍到，包括你看这本书也没有插图嘛，原因之一就是我觉得还是不要拍别人的脸比较好，要给大家都留一份个体的尊严在里面。有的人会可能会觉得自己被打扰，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你们都是过来猎奇，拿着我们赚钱。
0: 我想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感谢从瑞安以这样的方式带大家去认识了之前比较少发出声音或者以这样近距离的真切的方式发出声音的马驹桥和这样一群灵活用工的群体。你这本书或者你的这段观察，你觉得更多的是写给马驹桥的朋友们，还是写给你自己，或者是写给一些旁观的人呢？
1: 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写给旁观的人，但是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他们自己也是局内人，他们自己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生活逻辑，同样的框架等等等等。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所共享的一些同样的问题，像咱们刚才已经聊到过了，大家面临着不确定性，面临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困惑烦扰，面临着生活中或大或小的忧虑， 面临着自己面临的住房的问题，面临着子女的问题，是面临着婚姻恋爱的问题，就像是马玉桥的其他临时工们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很多读者都是外人，但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讲，大家都是这个剧内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大家能够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联想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很满意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让这本书给前面只能写一句话作为一个序的话，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就是说，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这里说的不是一群马玉桥临时工的事情，这里说的可能就是你的生活，或者说和你的生活至少有类似之处的情况。
0: 哎，我好奇有没有在马驹桥的这些朋友啊、工友啊，他们有没有人读过你的这个书？
1: 有的，有的。
0: 嗯，是他们自己自发的遇到的、找到的，还是你也会吧？
1: 因为现在有网上了嘛，就是有互联网的这个阅读嘛，微信读书啊，还是什么别的平台，都会有的。就是他们会有些人读了这本书，然后有些人做了一些好评，有的人觉得写的平淡，有的人觉得写的很真实。就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就还是说七月份那次，我七月份那天不是说陪一个自媒体的朋友过去那边做访谈嘛。和一个受访者聊完以后呢，然后他翻了翻这本书，让他做一些评价，他觉得翻了翻说，哎，这个书写的很真实，挺好。我和那位自媒体的朋友在聊，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在很认真的看着这本书，然后翻的时候一边点头一边看，他就会说这本书写的真的很好，至少能把我们自己的打工者的生活说出来了，说出了那些，特别是说出了那些他们想说，他们有感觉，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该怎么总结的那些话，也是当时非常有感触吧。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想对他们来说是个好事，
0: 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吧。
1: 至少能够看到自己的思想，自己所经历的一些，无论是开心也好，难过也罢，被人写下来了，也可能就是有一种人生被看到了的感觉。
0: 是的，那你希望更多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关注他们呢？像你刚才讲的，他们其实也不是那么愿意自己的生活和自己这个状态被打扰，或者被以一种不友好的方式曝光。
1: 我想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就是说平视尊重，不是把这地方当成一个猎奇的地方去看，而是想一想说，第一，我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第二，如果我不能的话，那么我自己和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善我自己的生活，而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意味着改善他们的生活。平视尊重理解并且做出决定，而且是有勇气的做出决定，我想是读者们可以尝试去做的一些事情。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它意味着你必须要理解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必须要去正视那些你原来生活中被你忽视，无论是有意忽视还是无意忽视的那些部分，并且最终复归到同一个问题上来，就是说生活本身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当我们想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帮助他们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或者说帮助我们自己也是在帮助他们。我想这是一个对我或者说对很多读者朋友们来说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至少不要太猎奇的去打扰，不要太拿他们去博一些什么流量，或者说简单的去干扰他们。我自己呢也是，毕竟有这本书嘛，我自己呢也是想着说以后有能力也有机会去尽可能多的去对他们做一些帮助，力所能及的简单帮助，一步一步做起，看看自己未来最后能做到哪一步吧。
0: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构想啊？比如说可能是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嗯，
0: 帮他们找一些机会吗？
1: 比如说目前的话，一些法律上的援助其实原来偶尔也会做，但现在可能会更系统化的做。包括无论咱们认为说心理咨询心理辅导有没有作用，但是一些简单的疏导我想还是有意义的。然后第三呢，我最近其实也在思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种帮助呢，就是解决一些很细碎很小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很艰难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特别是他们电子产品这些问题，我们可能觉得说手机有什么难用的，一用就用完了，但是真的在马驹桥有很多打工者，他们就是困于这些看起来很细碎的问题。我的手机怎么没有声音了？哦，其实你是开了个静音。为什么我这个账户什么问题啊？你可能是你没有登录没有进去怎么样的。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琐碎很小很可笑，但是另一方面真的是无数打工者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在街头打工者们，他们很多人都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了，他们真的是不会用。那么能帮助他们一天，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小问题，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帮助了。当然以上说这些无论是心理也罢，是法律也罢，包括这些微小的帮助也罢，都是一些很小的东西，但是我也想呢通过这种小的方式呢一步一步的往上积累，看看自己能够慢慢的做到哪一步吧，就是一边做一边发现，然后一边发现一边探索，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包括你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知道马驹桥也在变化，像你讲的两年前政府背景的这个劳务市场，马驹桥零工市场它已经起来了，它现在其实也是在发挥着它应有的一部分的作用，是不是？

0: 是，虽然自发的这个日结工的招募可能还是在路边，在路口的这个地方，你观察大家是不是也还是愿意也走进这个正规的劳务市场去找工作或者怎么样？现在这个状态大概是什么样？
1: 现在的状态大概是当地政府确实做了很多的事儿，包括说建了这个正规市场，包括说在正规市场上工的人呢，都会有正规的买了保险，包括说呢，还会有一些政府的保障，还会有政府免费送的这个早餐等等等等。啊，包括政府还会有时候会搞一些公益的招工岗位啊，等等等，都是一些很不错的事情。不过另一方面，确实是跟区位有关，因为毕竟它离城中村还是远一些嘛。正规市场找工作，它不像你街头那么自由灵活，还有一些可能其他的原因，都导致说可能很多打工者们还是不太愿意来这个正规零工市场。所以说，我觉得这下一步就是说，正规零工市场我们怎么进一步的去改善它？因为我现在也跟当地也是有些接触吧。一直在共同努力，共同思考，看看有什么方式能够用这种正规化的方式，我们不求能够改善他们多少的生活，但至少能让这个正规的人工市场做到一个基本的兜底，做到一个微小的改善，可能就够了。
0: 有没有什么是他们现在就是在招工、日常找工作去做这种零工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已经也在发生的变化呀？因为毕竟也时间线能拉到八年这么长吗？
1: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更正规了，真的是更正规了。我第一次去马驹桥的时候，跟我同行那些有经验的人告诫我说，你要带上身份证复印件，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会要你的身份证，还会跟我们说，如果有些人跟你们起了纠纷，千万别闹起来。如果他们要求要你的来回路费，你该给就给，别闹起来，是诸如此类。但之后就从来没有见到过了，第一次也没有见到，之后也没有见到，说明这八年之间真的是改善了很多。然后呢，就是零工和中介的关系呢，这几年呢看起来也和谐了一些，至少这种坑骗工资的行为我所见到的就是几乎是越来越少了，就本来也不多，但是现在可见的是更加少了。此外呢，因为有这个法律的介入，外在这些政府的介入，也使得这里的看起来更和谐了一些吧，我想是这个样子。而且这毕竟政府是很关心这里，也下了很大力气来治理这里的，所以我想这些关心这些治理也使得这里变得更正规了。无论我们说是街上看起来更正规了，还是说一些法律上的手段更正规了，还是说社会秩序更正规了，都是这个样子。
0: 这肯定是对身处其中的人更好的一个状态嘛。
1: 是的是的。
0: 我知道刚才瑞安也介绍了自己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你是学政治学的博士生。
1: 对对对对。
0: 我记得你的朋友圈封面是马基雅维利
1: 的
0: 塑像。你本身我看到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瑞安还是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学术追求的人。那你博士阶段现在自己在做的这个研究这些事情和你在马驹桥的这种观察和这群人的状态有关吗？
1: 说实话关系不大，因为毕竟我是政治学的人嘛。这个其实马驹桥这个事情其实更接近于社会学，所以也有些老师同学会觉得这个不太务正业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其实就跟我自己的学业或什么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很个体化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确实有关系，因为它和我的博士研究这些项目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说人怎么建构这套秩序，或者说这个秩序怎么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得到确定。特别是呢，我的博士论文中吧还有很多的田野资料也是跟这个临时工有一定关系的，就是通过这些临时工接触到的，所以我想呢也是和我自己的研究有一定的联系吧。就是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会写那个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这一方面，那这自然就会跟这些临时工们发生关系，发生联系了。
0: 我们刚才讲这些临时工们，他们也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个未来的方向。那对瑞安来说呢，因为你马上博士也要毕业了，你未来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方向，你更希望是往哪里去，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1: 我自己还是更希望去科研机构、学术机构，无论是大学也好还是智库也罢，我想去这里呢就是进一步的理解中国，然后呢进一步去做一些研究，做一些分析，更好的去贴近生活的现实，然后能够有机会去做一些改善吧，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这个方面就是因为先学，然后学完以后思考，思考完了以后就有一些方向，一些简单的规划，然后有这些简单的规划以后才有可能去一步一步的做，一步一步的改善。所以可能更多以后还是会去以学术为基础，但是以学术基础之上能做什么，那就是看未来再说了。
0: 那关于马驹桥呢，你不断的说，你说无论多少年后你可能还会再去，你觉得你还会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回去？
1: 我未来可能会更多的转向于为他们做什么这个方向。如果说原来可能是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进入，那么现在你就可能会变成一个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进入。 无论是说马上就要毕业了也好，还是说

0: 我们和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分别，很多的朋友、老师、同学，他们都会有这类的想法、这类的心思，所以说我们也能可能会一起去做这些事情。另一方面呢，当地政府还有各级的一些领导也是对这个事情比较关心的，所以说呢，我想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1: 哎，这个我觉得倒是个很好的事儿啊，就是可能将来瑞安还是穿一身黑衣服，但是也未必需要马俊桥的工友们马上认出你来，但是你的心态和你的感觉不一样了，你还是很平视的，但是呢，你却很确定的知道我做的，我这一次来会改变一些什么什么东西，会带来一些什么什么，
0: 一点点吧，只能说是我们一点点能做起来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暑期正是自驾出行的旺季，房车旅行也正从小众爱好快速跻身大众出游的新潮流。而房车热床车热的背后，新能源汽车的各项技术的突破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新能源技术如何重构自驾旅居的体验边界，民用床车改装的合规标准和技术门槛到底怎么来界定，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苏州区域集中供冷，进楼入户，低碳实惠，享受清凉自由。收好这几组数字，稳稳守住孩子暑期视力。良辰美景。

0: 顶山水间，八月游广西，处处是屏保。宜昌激流之中搭把手，奋力一扶暖人心。短视频平台中奖藏陷阱，暑期警惕未成年人被骗。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嘉定新闻周日版，听小家说新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炎炎夏日，空调是大家必不可少的家电，但在苏州相城区，不少楼宇和居民住宅却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享受到夏日的清凉自由。
0: 位于相城区高铁新城的这处居民小区内，业主王先生正在家中享受着集中供冷带来的清凉。墙上的控制面板显示设置温度25摄氏度，凉爽的清风从屋顶的出风口吹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是站在阳台边，体感也依旧十分舒适。
2: 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0: 每年的5至10月，王先生所在的小区都会提供集中供冷服务。他算过一笔账，原先每年使用空调和地暖的费用在6000多元，而使用集中供冷和供暖后，一年仅需5000多元。此外，还可以免除空调等家电设施的购置费用，并且24小时持续工作，方便又省心。
2: 他们是统一维修，有出了问题可以统一找物业，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方便，可以一天全开嘛，我们下了班回家都是非常好的。
0: 物业表示，小区已连续多年为业主提供集中供冷服务，不增加业主经济负担的同时，楼房外立面常见的空调外机也全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隐藏在楼内的管网系统，将冷水输送到业主家中，再由风机把冷风释放到房间内。供冷服务在提升居住品质的同时，也让后续管理变得更加高效便捷。
3: 原来的那种空调外机啊什么的会放在设备平台，年久了之后可能会堵塞，会有漏水情况，但现在这方面的话就已经没有了。原先的时候一到夏天，咱们那个就是空调外机嗡嗡的响，然后我们现在这边的话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方面。
0: 随后记者来到距离小区几百米开外的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启动区能源站，在这个位于地下的功能枢纽内，冷却泵、离心机等各类设备正全速运转，以水为载能媒介，为周边约100万平方米的建筑提供着供冷服务。
4: 我们通过高效的离心机，把水降温到7到12度，然后通过用能输送泵输送至用户的末端。
5: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是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0: 据了解，能源站每年提供5个月的集中供冷期和4个月的集中供暖期，供冷温度约为26摄氏度，供暖温度约为18摄氏度。自2021年运营以来，能源站将区域内初始能源综合利用统筹调度，在替代传统空调机组和燃气机组的同时，每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少2氧化碳排放超12.7万吨。并进一步提升城市土地和空间的利用效率。
5: 我们是一个集成式的一个大的一个能源站，我们使用的初始能源是电、蒸汽、燃气，可以复制的一些初始能源技术呢，都是我们自己的独立知识产权，减少初始能源的消耗。另外一个就是为了更好的体验嘛，这个项目呢是可以被复制、可以推广的。
1: 暑假以来，不少家长发现孩子没怎么玩手机，视力却悄悄下降了。到底哪些日常细节在伤眼？暑假剩下的时间怎么护眼才靠谱？来听记者讲解。
6: 不少家长啊，发现孩子看东西开始眯眼、皱眉，甚至频繁的揉眼，心里啊也是直打鼓，这近视是不是又加深了？别慌，记住这组数字护眼口诀，一起来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口诀一，每天务必凑够2小时的户外时长，这是性价比最高的护眼妙招。不少家长啊，怕夏天太阳晒气温高，就让孩子整天待在空调房里，这其实啊最伤眼。家里的灯光再明亮也比不上户外光，哪怕是阴天，户外光线也远比室内充足，不用刻意的暴晒，趁着清

0: 晨、傍晚，凉快的时候在小区的树荫下散步、跑跳、打球。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每周累计不少于14小时。有效地舒缓眼部，降低近视风险。口诀二，睡觉啊有讲究。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这是视力发育的隐形基石。暑假不用早起，很多孩子熬夜追剧玩手机，作息彻底乱套，视力呢也跟着遭殃了。护眼啊有明确的硬性标准，小学生每天睡够10小时，初中生不少于9小时，高中生保证8小时。饮食上呢也别纵容孩子，多吃蔬菜水果，适量的摄入鱼类、豆制品和鸡蛋等优质蛋白，少吃甜食、含糖饮料和油炸食品，也可以适量的食用胡萝卜、蓝莓等有益于视觉健康的食物。餐后1个小时内避免近距离的用眼，给眼睛留出消化和休息的时间。记住三组护眼数字。第一，一尺，日常学习啊，眼睛离书本33厘米；一拳，胸口离桌子10厘米；一寸，握笔啊，手指离笔尖3厘米。第二，20/20/20，连续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眺望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方，保持至少20秒，彻底放松紧绷的眼部肌肉。第三，单次20分钟，每天累积1小时，是居家读写护眼的硬核规矩。年纪越小啊，用眼管控就越要严格，设备优先选择投影仪、电视、电脑，尽量避开伤眼的手机。同时啊，要把控好观看的距离，看电视要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用电脑时眼睛离屏幕50厘米以上，视线微微的向下，有效的缓解眼睛的干涩和酸胀，规避视疲劳。守住这些简单的数字规矩，一起来帮孩子守护好明亮的双眼。
1: 八月转眼暑假已过半，你的旅游行程安排了吗？如果还没有计划，广西喀斯特山水、边关风情、滨海浪漫、长寿秘境、千年民俗，这些应季旅游攻略了解一下。
2: 我们在广西的亚马逊里面体验森林峡谷的神秘感，在原始雨林里面探索自然。在这条河道里面，我会经过2个溶洞，我们会体验昼夜交替的神秘感。
3: 爱清凉、爱玩水的朋友，这个夏天，百色静溪古龙山大峡谷可千万别错过。在这里可以体验清水漂流和徒步探秘，沿途有密布的原始森林、壮观的峡谷风光，还有多个规模宏大、地貌奇特的天然溶洞，一口气将瀑布、溶洞、地下河这些喀斯特地貌景观尽收眼底。
2: 不管是选择漂流朋友还是徒步观光的朋友，最后都以徒步的方式来到我们的古龙山大瀑布。古龙山大瀑布高128米，扑面而来的水雾瞬间抚平所有燥热。
3: 而在古龙山大峡谷相隔仅1.5公里的通灵大峡谷，2000多种珍稀植物铺满山谷，藏着侏罗纪时期的植物遗种梭罗，空气中负氧离子直接拉满，吸氧超舒服。落差188.6米的亚洲单级落差最高的瀑布飞流直下。在崇左国家级名士旅游度假区名士田园火把狂欢节，凭借山水实景与壮乡非遗深度融合，点点星火把边关的夏夜晕染成绝美长卷。在这里，游客可以体验水上竹筏夜游，赏沿河花灯，看非遗打铁花、壮乡歌舞演绎，感受边境乡村的独特魅力。广西是国内为数不多兼具壮阔边关风貌与浪漫滨海风情的地区，登临南宁青秀山，可俯瞰雍江蜿蜒流淌；泛舟桂林漓江，乘一叶竹筏顺流而下，仿佛置身于水墨丹青画卷之中；北海绵延20多公里的银滩，沙质细腻；侨港风情街满是海鲜与南洋风味小吃；防城港东兴口岸往来热闹，可以近距离感受边境风情。河池温润空气，滋养康养生活。刘三姐的山歌在下碱河回荡。八月的广西，从晨光到星夜，从江河到田畴，每帧都是自然与人文共舞的绝美镜头。
1: 前些天，湖北宜昌秭归县遭遇强降雨，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在路口摔倒，被困积水中。路过的货车司机冒雨冲入水中，用奋力一扶，温暖了无数人。
4: 视频显示，8月5号上午。

0: 8:47，在湖北宜昌秭归县茅坪镇一处十字路口，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因路面湿滑，水流湍急，连人带车摔倒在积水中。后方正在等红灯的货车司机赵远杰目睹了这一幕。
1: 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嘛，那个水流还有雨下得特别大，然后呢，就是说那个电动车正好往前行驶的时候，他准备停下来的嘛，等红绿灯，然后那个前方的龙头啊往旁边偏了一下，正好在那里就一下子就倒了。
0: 没有丝毫犹豫，赵远杰立即拉开车门冲入雨中。他先是帮女子移开压住腿的电动自行车，正要将车推至路边，却看见刚刚起身的女子再次摔倒跌坐水中。
1: 他走了两步就摔倒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正好是个下坡嘛，其实那个时候水特别急，周边呢又不少车，我想着呢先去救人要紧，就把车放到一边，先去把他扶到安全的区域。
0: 此时赵远杰浑身早已被雨水打湿，他快步走向女子，从背后将女子扶起。
1: 我把她扶起来的时候，她身上全身都已经没有力气了，然后我就抱着她，然后就慢慢的把她移到了安全区。
0: 救完人，赵远杰没有离开，他再次折返回积水中，将电动自行车一步步推行至路边。
1: 当时水流的特别急嘛，电动车又特别重，然后又是逆水去推嘛，所以说很特别的费劲，使了很大劲才把他推到路边上。
0: 从女子摔倒到救人扶车，在赵远杰施以援手的3分钟内，路口过往车辆主动停车避让，有序等候，大家用无声的配合共同守护了风雨中的安全。
1: 感觉到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吧，孩子们也特别为我感到很骄傲。作为一个货车司机嘛，在外面长途奔波嘛，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不管是谁都会去搭把手。
2: 暑假青少年出网时间大幅增加，电信诈骗黑手也趁机伸向这一群体，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成为摆在每位家长面前的必答题。
3: 最近江堰区顾高镇的初中生小韩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则抽奖信息，并在下方留言，随后对方发来抽奖二维码，小韩扫码后却跳出小程序涉嫌诈骗的提示，正疑惑时对方要求其添加 QQ 好友。
4: 对方谎称自己是警察，要求小韩配合警方调查并缴纳保证金10万元，不然将追究小韩的法律责任。小韩听后当时就慌了，完全相信了对方。
3: 随后对方以核查账户解除风控为由，要求小韩开启手机屏幕共享功能。
4: 在对方的远程操控下，小韩被诱导使用家长的手机，在购物平台连续支付11笔大额订单，金额加起来达7.8万余元。直到小韩的父亲发现账户异常，才知道小韩被骗，立即向警方报案。
3: 民警核查商品状态，发现订单已进入发货环节，便立即对接平台客服详细说明情况。经过沟通，平台最终确认相关交易异常，同意进行退款。事发第二天，除一笔以同城提货的交易外，剩余的10笔交易6.3万多元原路返还至陈先生账户。江堰警方介绍，暑假以来青少年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已发生10多起。
5: 青少年被骗的方式都是诈骗分子先利用买卖游戏装备、游戏账号、游戏代练、追星中奖等手段跟他们建立联系，之后诈骗分子冒充公安施压。之所以屡试不爽，是因为诈骗分子利用了未成年人胆小、害怕被家长批评、社会经验不足的特点。
3: 民警表示，孩子的手机使用习惯、支付权限管理、反诈意识培养离不开家长的日常引导与刚性约束。
5: 一方面，孩子使用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前，家长们请锁定支付、充值、打赏权限，彻底切断资金流转渠道；另一方面，将手机系统、社交软件设置为青少年模式或儿童模式，引导孩子牢记不理会、不转账、不点击、不慌乱的反诈安全4不原则。
2: 好了，本期小家说新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上海家定 APP， 关注上海家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下期节目再见。

0: 博主
1: 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

0: 并不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6: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7: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8: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9: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

0: 船帆缓缓拔锚，船桅凌厉，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修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
1: 阳江渔民杨雄：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舟，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直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 真正实现从南市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
2: 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 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3: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
4: 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
5: 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绿绿矿湖，沿壁飞铺的生态景观，做精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
4: 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50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接触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8: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 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 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 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 这一搁就是30年。
9: 94年立项， 95年年底交付的。 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
8: 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0: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

0: 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5: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6: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6: 本台消息， 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

0: 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3: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6: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0: 双休日两天，近16万人次读者走进上海书展双主场，多场人气作者见面会、签售会轮番举办。
1: 从出版到阅读，再到 IP 改编，全链路新生态。读者在书展体验别样数字阅读新场景。播送记者的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当一切都被 AI 加速，我们为何还要慢慢读书？
0: 2026暑期档票房破100亿元，上影新片《逆档》在沪首映，以史实为蓝本，众生群像为叙事。

0: 聚。
1: 伊朗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
0: 韩军今年首次向越过东部军事分界线朝鲜军人鸣枪警告。
1: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于天银、沈鑫。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0: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0: 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9.6度，最低气温26.0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4，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的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天和后天都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中国邮政定于今天发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1套2枚，小型章1枚。计划发行数量套票400万套，小型章320万枚。邮票表现内容分别为：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小型章表现内容为：江泽民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游行队伍挥手致意。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明天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 继续报告新闻。双休日两天，2026上海书展两个主会场迎来如潮读者。在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继周六入场人次破6.5万后，周日再创新高，超过7万人次读者在日场、夜场涌入这个阅读大派对现场。在福州路上海书城，周末两天入场读者均超过1万人次。双主场合计近16万人次读者在周末两天成为今年上海书展的参与者。昨天多场人气作者见面会、签售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轮番举办。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把自己曾经拿过的3座鲁迅文学奖奖牌带到书展现场，3本1套何建明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热销。昨晚上海书展双主场之一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舞台的最后一场活动，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为读者带来一堂历史地理课，带动新书《无国无土：中华民族的历史空间》热销。六小龄童周六在书城的见面会人气十足，周日又转场上海展览中心，双主场之间资源互导，人流互通，加上大大小小的特色书店组成的专业分会场，让不少外地来沪追书展的读者规划了一条条参展路线，并感慨一天时间绝对不够用。
0: 去年上海书展，少年汪洪家席地而坐抄写敦煌学大词典的一幕被很多人记住，今年书展他又是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从抄词条到查文献，从读到研，这个初中生正在用他的方式一步步靠近敦煌。今天的

0: 阅读 Maxine 2026上海书展系列报道，请听敦煌小孩哥再赴上海书展。
1: 记者见到汪洪家时，他正抱着厚厚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124册，坐在展架旁翻看。他说看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现场展出的这本非卖品，就忍不住要好好读一读，还发现了其中不少有趣的地方，比如书页里重重叠叠的字迹是不是能印证古人节约纸张的做法，而看到千年前学童练字时的涂鸦，又好像有了跨越时空的奇妙共鸣。
2: 反面的话呢，肯定是不能浪费的，因为以前纸贵。但是小孩练字的话呢，他们就写得很丑，然后练到一半就开始画画，想要摸鱼。找到我同桌的古代版。
1: 去年上海书展期间，这名初中生因每日打卡抄写《敦煌学大词典》为大家所熟悉。他说，那是因为对敦煌文化的热爱。
2: 去年的话呢，有关于敦煌的历史的一些词条，还有就是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比方说五台山的那个地形图。然后后来的话，我又去摘抄了一些就是关于敦煌的历史呀。今年我往深的挖，看一些专题的一些东西，就是像这种。
1: 带着记者来到上海词书出版社的展位，小小年纪的汪洪家推推鼻梁上架着的黑框眼镜，言语中充满自信。他说简博学大词典在今年上海书展首发，填补了我国简博学专业词书的空白，之前看到了关于采药昆仑石刻的争议就很感兴趣，也想自己查查相关的知识。
2: 就比方说想研究武大夫这个官职吧，那我就可以翻这里面有没有武大夫，我还没翻过，我试一下。哎，有武大夫，真有，65页。像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对比研究。比方说我们看到那个昆仑石刻上面的这个皇帝十五大夫采药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金石穴就可以和这个简博学相联系上了。
1: 除了在各大出版社之间穿梭，今年上海书展，汪洪家还给自己列了一份详细的活动清单。他从包里翻出了一本笔记本，讲座名称、时间、地点一一排序。
2: 我喜欢的活动我都抄在这儿，大概30多场吧。有些的话就是上课临时排不开，但是大部分都能去。就是这次书展上面看到了一些书的一些研究，然后我整理一下学界不同的观点，然后我回家再仔细搜一搜，看哪种观点更加可信。
1: 时钟指向傍晚5:30，他说妈妈原本叮嘱要早些回家，不过自己还有些舍不得离开，想听完当天计划中的最后一场讲座。
3: 志向是什么？
2: 志向的话，我还是想去敦煌研究院。我觉得对这个有志向的人去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它的学术条件是很好的，它的要求也挺高的。多读各种各样的书，然后一定要好好学，不然偶尔考不进去就麻烦了。
1: 带着少年的天真和对知识的渴求，敦煌小孩哥又扎进了逛展的人群。书展很大，他很小，但不妨碍他认真地走完自己列好的每一站。以上由记者顾俊杰、王世雄报道。
4: 今年的上海书展 AI 从展台上的概念变成了读者手中的工具，有人用它把追忆似水年华变成了一座可以走进去的 3D 迷宫，有人让它当起了私人荐书官。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 AI 能替你总结、替你拆解，甚至替你读完一本书，人还用不用自己的脑子？请听报道。
5: 七卷本意识流，这让法国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常常劝退读者。于是学哲学的人文数字 AI 创作者云树做了一件事儿，用 AI 把它变成一本视觉交互书。读者可以在 3D 场景中通过寻找道具，沉浸式解锁人物性格、时空特点、剧情逻辑等。
6: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迷人嘛，我想借这个方式，那也是帮我自己去更好的进入这个故事，也帮被经典吸引又长期站在他的门外的这些读者们共同做一个交互的入口吧。
5: 云树用 AI 新建了世界经典名著的进入方式，六二则用 AI 帮助自己更好的输出阅读成果。此前六二总有个困惑，一些知识明明在书中很有道理，可在生活中却用不上，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 AI。
7: 这本书它本身也没错，我也没错，只是我用的场景时机不太对。我可以把背景信息交给 AI 推荐另外一本书，可能更适合我当下这个状况，就跳出那本书之外去看这个世界。
5: 新手奶爸时间碎片化，怎么建立阅读习惯？古籍晦涩难懂，怎样高效理解？书展现场，读者出版人分享着一款款 AI 阅读工具，那些曾经在阅读时的难点因为 AI 有了更便捷的解法。不过也有读者担心 AI 是否也会消解阅读带给人的体验感和思考力，
8: 会不会 有一种可能最后是 AI 阅读 AI 生成的东西，最后达成的目标是我们通过不看书获得一些我们希望原来可能通过看书获得的东西。
5: 记者听到的答案大多持积极而审慎的态度，比如云树认为这个问题要分情况讨论。
6: 因为有些作者可能只有一个核心观点，其他都生产一些学术垃圾，其实根本没必要细读，这些文本就是可以被压缩的。但是你真的要说《似水年华》这种作品，我希望的是用这个交互入口是可以帮大家推开这扇门。我觉得真正的阅读还是发生在一个人决定穿越这扇门以后，你真的要进入那个文本本身，它的魅力在那里。
5: 反蒸馏 skill 作者邓小贤也没有简单否定 AI 蒸馏书本这件事。一方面，他认为一分钟带你读完这本书是一种很粗暴的蒸馏法，是对原著的伤害，也对阅读无益。另一方面，他并不抗拒 AI 进入阅读领域。
9: 比如说它是一个视频播客的这个文本，你就让它每五分钟帮你总结这五分钟在说什么，因为五分钟我自己测量是一个比较好的区间，如果再长一点十分钟十五分钟它会漏掉很多信息，再短的话呢它又太长了，你可能没有时间读。
5: 也就是说，不依赖 AI 的同时用好这个工具才是关键，阅读如此，创作亦然。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陈秋帆带着自己的少年科幻新作亮相书展，谈及创意从何而来， AI 是否比人类更有想象力，他说自己虽然每天都要和 AI 聊一聊，但灵感的到来必须靠自己。
10: 我觉得他只知道已知的东西，他得出的结论都是你告诉他的，或者从以往的数据集里去学习到的。但人是能够从未知里面发现新的模式、新的可能性啊，这也是人的潜能所在。
5: AI 可以丰富体验，但永远无法代替人去体验。AI 可以助力思考，但永远无法代替人去思考。这一点不只适用于阅读。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4: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当一切都被 AI 加速，我们为何还要慢慢读书？ AI 时代，人们该如何阅读？今年的上海书展上，我们发现 AI 已经不只是书展的服务工具，而开始进入阅读、创作、传播的全过程。有人用 AI 把《追忆似水年华》变成可以走进去的 3D 迷宫，有人让 AI 当私人荐书官，也有人让 AI 帮助自己把书里的知识放进现实生活中重新理解。看上去 AI 正在让阅读变得越来越容易，从名著缩写本，把几百页的经典压缩成几十页，到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再到今天 AI 可以几分钟帮你总结一本书的核心观点。他们背后的逻辑其实高度一致，用更少的时间获得更多的信息。这当然没错，问题在于阅读从来不只是为了获得信息。如果阅读的目的仅仅是知道作者说了什么，那么 AI 确实可能比人类更高效。但真正的阅读恰恰发生在那些看似低效的地方。你读到一个没有看懂的段落，停下来琢磨，一个人物的命运让你久久不能释怀，一个观点和自己的经验发生碰撞，甚至读到一半觉得无聊，却又在某个不经意的转折中突然被击中。峰回路转，穷思竭虑，恍然大悟，这些过程本身就是阅读的价值。就好像《红楼梦》的价值，不在于你知道最后谁死了，谁出家了，而在于你陪着那些人物一起生活过，看见他们的一颦一笑，一顿饭，一场家宴，慢慢感受到一个家族如何从繁华走向衰败。百年孤独也不是一个可以用几百字讲完的故事，它真正迷人的地方恰恰在那些反复出现的名字、似曾相识的命运和不断循环的时间里。所以追忆似水年华为什么需要一个 3D 入口，恰恰因为它值得被真正走进去。 AI 可以替我们推开门，却不能代替我们穿过那扇门，这其实也是 AI 给整个出版行业带来的挑战。未来出版社卖的可能不再只是一本纸质书，而是一套内容生态，作者的价值也正在从生产文字转向生产思想。一本书可以被 AI 拆解、重组、翻译、视觉化、游戏化，甚至变成一个可以对话的知识智能体，这会让好内容获得更多进入公众视野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内容越容易被生产， 真正值得人花时间阅读的内容就越珍贵。信息越容易获得，真正属于人的判断力就越重要。查资料可以让 AI

0: AI 帮忙，梳理脉络可以让 AI 帮忙，甚至当我们读完一本书后，让 AI 从另一个角度挑战自己的观点也未尝不可。但真正需要沉下心来的地方还是要自己读，真正需要形成判断的地方还是要自己想。会思考，会怀疑，会想象，也会被一本书深深打动的，这可能是 AI 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建立的阅读观。
1: 舒缓的音乐中，十多位银发学员跟随口令伸展肢体，调整呼吸。这不是周末的健身房，而是普陀区老年大学暑期瑜伽课的现场。今年夏天，上海多所老年大学首次开设暑期班，从春秋两季到四季有学，银发族有了新的避暑方式。请听报道。
2: 吸气，左手下，右腿要伸伸直。
3: 于建军在普陀区老年大学练瑜伽已经三年了，过去一到暑假课程就断了，今年首次开设暑期班，让瑜伽学习没有间断，他感到十分开心。
4: 前几年嘛，都是秋季班、春季班就这样报，然后我们觉得这个锻炼身体就不能间断嘛，假期也能跟喜欢的老师、喜欢的瑜伽朋友一起锻炼身体，非常开心。
3: 为了让暑期班更加适配老年人需求，普陀区老年大学结合暑期短学制轻量化的特点，精心打造课程矩阵。普陀区的探索并非个案，在长宁区社区终身教育机构同舟学院推出的茶艺、咖啡拉花、手工皮具、舒缓瑜伽等十一门特色体验课程，适配零基础中老年居民，采用20到30人小班化教学，参与热度居高不下。趁热打铁的还有远郊教学点，在奉贤区怡福汇康阳小镇教学点，暑期课程由老年大学送上门，精准匹配低强度、重体验的学习需求。超八成为新课，教学点负责人周一平说。
5: 所以我们在这个开班前呢，也是做了一些调查问卷的，通过那个排摸，那么我们掌握了一些老人的兴趣爱好，他们提出的比如说想学国画啊、油画呀，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他们想要去体验，所以还是根据他们的一些和需求，那么我们跟老年大学商量研究，比较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
3: 所以这个暑期油画班一经上线迅速满员，课程主打康养加美育，松弛感拉满。老年学员们说，
6: 请的老师都是很专业的，通过这个班呢，提高自己的想象力，画一幅，跟我外孙女去交流一下。
7: 这些东西过去我们听都没听过，什么油画棒啊，什么什么都听都没听过啊。只要你喜欢，你报名，你就可以参加，感觉到这一所永远不能毕业的大学。
3: 华东师范大学老年大学也依托高校师资与学科优势，打破传统老年教育学制限制，打造艺文兼修、动静相宜、专业化教学体系，兼顾学习深度与暑期灵活作息。下一步，上海市教委将总结老年教育暑期服务的实践经验，统筹多方资源，建立长效协同办学机制，持续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以上由记者陆康霞报道。
0: 由上影集团出品的红色电影《密档》上海首映礼昨晚在上海影城举行，导演郑大圣领衔主演袁弘、李延熙等亲临现场分享创作过程。电影《密档》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事件，回溯1942年上海滩沦陷背景下的隐秘战线岁月。导演郑大圣谈及创作理念时说，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的22年里，有十多位隐秘战线工作者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影片。
8: 他们二位保管员夫妇，他们身上集合了好几任保管员的这个侧面或者那个点滴，比如说那条咸鱼，今天蒸完了当着邻居们端回家，其实是不能吃的。第二天还有一条鱼，来自于刚撰写《开箱必读》那一任的陈维仁先生，他当时就熬过这样的日子。一任保管员都付出这样的努力的话，这个奇迹才可以达成。
0: 此前，影片已亮相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北京开幕式，8月28号将正式登陆全国院线。演员胡歌到场观摩影片，为影片独特的海派叙事点赞。期待更多青年走进影院，感受无名先辈的赤诚信仰。
9: 可能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谍战的影片，你们看的都是枪林弹雨、大开大合，那可能更像是一场外科史。但是今天我

0: 感觉我看到的是像中医一般望闻问切的这样的一部谍战影片，非常的难得。整部电影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徐淑婷的那一句台词，她说我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此时此刻作为一名观众，我想对徐淑婷和以徐淑婷为缩影的这一辈先烈们说，我们的确变得更好了。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0亿元，题材多元，佳作云集，让观众观影热潮不断高涨。由知名导演诺兰执导，全程使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电影《奥德赛》正式登陆中国内地，票房已突破2.4亿元，其中 IMAX 厅贡献了超40%票房。在上海，多个 IMAX 影厅常常满座。资深影迷小金说，这是诺兰导演目前门槛最低的一部影片，故事以荷马史诗为蓝本，通俗易懂，观众要做的就是沉浸式享受视听震撼。
2: 专门挑了 IMAX 影院来看，诺兰电影必须用这个 IMAX 来看，画面和音效的沉浸感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必须这样去看。山洞里独眼巨人那段全程胆战心惊的，会把自己带入那个士兵的视角，一直在想怎么逃出去。
1: 观众陈小姐上映第一时间就前去观摩，虽然没有特别挑选影院，回家的路上却一直在回味电影中关于抉择的台词。
3: 最想分享的可能是一段台词 What we want most is what we cannot have. What we cannot have is what we had and already lost. 德修斯在回家路上所经历的那种种磨难，那其实是对人心人性的考验，很值得思考。
1: 文史博主小马30万主理人刘丽燕这次带着孩子一起观影，她说那方银幕仿佛变成了交流的窗口，上演的是文明的对话和对命运抗争的探讨。
4: 我和女儿都哭了，特别感人。实际上我觉得奥德赛他演的不只是一个英雄回家的故事，他是好多中年人的一个人生困境吧。就是小孩他说他看到他回家的时候，实际上他特别心疼那些没能回家的人，只是因为他们的命运没有给他们一定能回家的承诺。
1: 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5: 来关心天气，本周深层天气迎来阶段性调整，白海豚残余环流已彻底东移入海，不再是主要影响因素。未来7天，上海将转为夏季典型的局地热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气温32度，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并向西延伸，上海局部空气受热抬升后形成分散性对流云团，雨水随机性强，大多集中在午后到傍晚，来去匆匆。相比前一周，本周上海多云天气有望增多，阳光频繁亮相，大范围高温暂时不会登场，预计最高气温在33度附近。
6: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北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清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青浦西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群发展首选热土。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控江中学的江哲熙。杨浦正积极推进清洁家园行动，每周四齐动手，清楼道、整车序、护绿植、进街头，邻里街坊、外卖骑手、各行各业伙伴共同参与，凝聚起文明城区创建的坚实力量。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小手牵大手，一同清洁家园，让一时整洁变为长久亮丽。携手清洁家园角落，同心共创文明城区，让杨浦处处干净宜人，步步皆是文明风景。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昨天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在海南，今年有近3万艘渔船从全省各大渔港鸣笛起航，开启新一轮的丰收之旅。为保障渔船集中出海安全，琼州海峡昨天下午5点到今天凌晨5点半，暂停客滚运输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临时停航。我国休渔海域覆盖了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我国管辖的全部4个海区，休渔时间从最初的2个月延长到目前的3个半月至4个半月。每年参加休渔的捕捞渔船超过10万艘，对海洋生态资源的保护意义重大。
1: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救援力量已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作业，总排涝能力约每小时22万立方米。
2: 太湖流域的降雨昨天明显减弱，但受前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太湖流域水位依然超警。环太湖的南浔、乌镇、嘉兴市区等站点已经全线超保，整个太湖周边河网区有87站超警、60站超保。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江苏省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浙江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作为引领澳门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发布在即。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发表署名文章，解读35规划核心要义与重点任务。
2: 正在上海美术馆热展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自从7月3号开幕以来人气火爆。昨晚国家级重磅展品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结束展期，离沪返回湖南省博物馆。上海美术馆特别推出《千金之家汉服之夜》，让更多市民游客有机会目睹国宝真容。今天马王堆3号墓梯形帛画将接棒登场，并于明天正式与观众见面。两幅梯形帛画的原件在同一展馆内接力轮换，这在文博业内尚属首次。
1: 昨天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了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继今年6月游乐设备轨道安装完成后，首批骑乘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骑乘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标志着新园区建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表示，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通过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中的各项沉浸式体验，这一全球制造基地的上海分部将围绕英雄精神、创造力与前沿工程技术，栩栩如生地呈现蜘蛛侠冒险之旅。
2: 小餐饮也是大名声，为降低小微餐饮商户开店成本，上海燃气近期推出了开店无忧包燃气配套服务项目，燃气接入便利性得到了有效提升。5月至今已有198家新开小餐饮店轻装上阵，请听报道。
3: 这天一大早，隧道股份上海能建的施工人员就来到了广东路上的归燕中国料理餐饮店装修现场，开始燃气管道安装。上海能建项目经理冯田说，
4: 从早上8:30开始进场施工，今天可以把内部的管道全部进行一个施工完成，然后接下来进行一个验收和通气工作。
3: 从申请到落地施工10个工作日，这是归燕中国料理装修现场负责人王永琪没有想到的。8月3号，王永琪在上海燃气小程序上点开了无忧服务包填写申请，当天他就接到了燃气工作人员的电话，报价也第一时间算了出来，1.5万元。
5: 在电话上跟他简单介绍了一下现场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因为我们比较急嘛，就是申请燃气无忧包吧，两个好处，一个是比较快，第二个是便宜，申请比较那个管道安装费用，一个报警器费用嘛。
3: 开店无忧包针对的是纯地上管综合单价管道项目，用户申请后全程专人对接推进。上海燃气大众燃气项目经理蔡海峰就是王永琪的对接人。蔡海峰说，此前对于非居民用户，不论是小餐饮还是大型商业体工厂，上海燃气的接入流程都是一样的，这次的无忧包针对的就是小餐饮服务的优化，
6: 通过一免两补三承诺，全面减轻用户负担，一免全额补贴设计费，用户零成本启动，二补独立式燃气报警设备含3年维保，费用补贴20%，工程费整体补贴5%，若超出承诺通气期限，工程费再减免5%，强化服务时效约束，三承诺，承诺一次有效上门，一次准确报价，一次验收通气。
3: 小程序当场出报价，踏勘当天用户就知道要花多少钱。从合同签订、付款到挂表通气，平均用时在20个工作日内。受理、设计完成、施工进场、通气等节点，项目经理实时告知，不用等用户追着问。高效透明的服务让用户既省钱又省心。上海燃气大众燃气市场部副经理高静倩说，
7: 商户开店他们最怕的就是3件事，一是费用高，第二个呢是时间长，第三个也是怕手续麻烦。所以我们上海燃气啊，就从客户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省钱省心省时的服务承诺，是我们上海燃气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做出的一个比较大的举措。那么城市是需要烟火气的，我们就是要把对小餐饮的这些服务做好。
3: 等8月20号燃气接通后，店里的厨师们就可以开灶试菜了。热闹的广东路上，市民游客又多了一个感受创新菜式的好去处。以上由记者李冰报道。
1: 七夕佳期，爱意接力。继春日世博文化公园百对新人许下山盟后，昨天山盟海誓爱在浦东，我要找到你户外集体婚礼在 EKA 天雾举行。20对来自各行各业的新人完成专属浪漫婚典，以简约仪式传递文明婚嫁新风。自行车奥运冠军、土生土长的浦东人钟天使担任专属爱情见证官，为新人送上真挚祝福。
8: 组建一个自己的小家庭，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是让人能够依赖的一件事情。因为有这样一个人能够相互的去倾诉，然后相互的去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不管是美好的事物还是一些烦恼忧愁，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人能够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一部分，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次的这个集体婚礼来说，大家是在浦东完成的这样一个人生重要时刻，所以希望大家在未来能够继续在浦东成家立业，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1: 今年3月，首场集体婚礼在世博文化公园双子山下举行，百对新人在春日草坪许下山盟海誓。此次活动选址开阔浪漫的户外空间，现场还汇聚了饮品小食、互动游戏等多元内容的户外市集，以文旅商融合的创意，邀请市民游客在观礼之余逛游市集打卡体验，沉浸式感受七夕的甜蜜氛围。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2: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反映，其父母购买了一款红霉素眼膏，包装左上角位置标注了原研一致4个字。该网友本以为是药品通过了国家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经查询才发现原研一致竟只是一个注册商标，此事引发争议。天眼查 APP 显示，原研一致商标持有人为共美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申请日期为2020年8月6日。 据了解，开封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后，将相关线索移交上海金山区市监局核查。昨天，金山市场监管局独家回应称，已第一时间联系企业并赴现场核查。经查，该商标权利人及授权方分别为共美数据科技上海和共美医药投资上海。相关情况已上报上级部门，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展开核查。同时，区内共美医疗器械公司名下亦有原研、原研一致等157条商标申请记录，涉嫌恶意注册，拟对其立案调查。目前多部门正联合查处，结果将向社会公示。
1: 从虚构影视剧投资到充值黄金理财，面对所谓稳赚不赔的投资诱惑，是抓住机会暴富一把，还是牢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近期上海警方劝阻了两起投资理财类电信网络诈骗案，被骗市民的资产都在最后一刻被成功拦截。请听报道。
9: 八月上旬一天下午，祝桥地区一家银行大厅内气氛紧张。60岁的徐阿姨攥着一份投资合同，在柜台反复催促为她办理高达200万元的转账，但工作人员在后台看到对面那个收款账户已经被标上了风险标志，这意味着徐阿姨很可能遭遇诈骗。银行当即联系属地浦东公安分局祝桥派出所。
10: 哎，侬搿钞票是啥钞票了？
11: 我这是投资呀。
10: 怕的是假。那么你放啥公司呢？是吧？
11: 对方是北京托比。
9: 民警王冰雨抵达现场后，先询问转账对象和用途。当被问及是谁介绍的，阿姨指称是一位朋友给她推荐了这个独家的电视剧项目，投资后就能坐等高额分红。
10: 啥朋友？
11: 这跟你没有关系的呀，我会得自己负责的呀。
10: 侬没有骗呢？
9: 眼看转账受阻，阿姨越来越不悦，但王冰雨也不着急，拿过她手里那份合同仔细查看，合同要求首笔支付200万元，后在10日内补齐400万元，总投资600万元，却对收益分配、项目资质等语焉不详，且文末还要求徐阿姨手写免责条款。为戳破骗局，王冰雨联合银行工作人员一起核查该公司的电话、地址及备案项目，均无正规记录。
11: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2: 给他空我了。
10: 可能跑到他已经有农民的底下了吗？哥，
11: 你这个能跑的？找到他热波短剧了能吗？
9: 当徐阿姨开始动摇，民警赶紧从手机上翻出多条影视剧投资诈骗新闻，见缝插针的拆解套路，这让徐阿姨越看越心惊，当场收起银行卡，打道回府，并向民警保证后续无论对方如何花言巧语也绝不转账。不仅是老年人，年轻人同样会被稳赚不赔深深迷惑。七月下旬一天下午，杨浦公安分局五角场派出所接到预警，辖区居民张女士遭遇诈骗，很可能已经邮寄贵重物品。民警许嘉诚和金吉祥火速赶到张女士家里。
13: 你买了黄金吗？
11: 买了。
13: 拿到了不啦？
11: 没有，我钱给了。
9: 在派出所里，张女士回想，她不久前曾在社交平台一条理财视频下留言，提到自己近期投资亏损的经历，没几分钟就有一名自称有相同受损遭遇的网友加她好友。随后对方又称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靠谱的投资信息分享群，便将张女士拉入群中。
11: 在群里面好热闹，
9: 看到网友频繁晒高额收益，张女士心动不已，最终在客服引导下网购150克黄金，寄往对方提供的地址。
14: 他指定你店铺下单是吧？
11: 对，他发给我的。
14: 在发货，钱还在平台是吧？快点直接联系淘宝退款。
9: 在民警协调下，13万多元货款最终原路退回张女士账户。警方强调，骗术虽有万般包装，但都是利用受害人急于增加资产的赚钱心理。只有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坚守不轻信、不转账、不邮寄原则，才能杜绝因贪利而踩坑。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大城无小事，
1: 民生一网通。
2: 听众热线，
1: 关注你的关注。
2: 本台海波热线近日接到市民蔡女士投诉，她通过去哪儿网购买了上海往返东京的全日空机票，回程因天气原因取消，蔡女士只好自己重新买票回国，但那张没做的返程票去哪儿网却迟迟不退，还说要等4到6个月。请听报道。 蔡女士说，她和朋友二人的全日空往返机票共计3998元，5月31号顺利到达日本东京。没想到的是，6月3号凌晨1点15分，她接到去哪儿网短信通知，原定6月3号上午9点20分的回程航班受天气影响取消，当天全日空也没有其他航班可以改签。于是他们又在去哪儿网平台预订了其他航班回到上海，两人额外花费6548元。
12: 那我因为是工作原因，我6月3号必须要回到上海，那我就在去哪儿的网站上自行购买了东京到那个香港、香港到上海的航班。那么我回程的机票一直没有得到退款，那我回来以后就和去哪儿的工作人员联系，他跟我的回复说是要等待4到6个月，这个时间我觉得太长了，我不太能理解。
2: 去哪儿网平台客服最初解释，漫长办理周期是全日空航空公司给出的答复。蔡女士随后直接致电全日空核实，得到的说法却截然相反。
15: 就是我事后有自己打电话给全日空，然后我问他了，我说因为去哪儿跟我说要4到6个月，是因为你们全日空给的回复说要等待，但是他们跟我说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让我去找去哪儿的平台。
2: 此后蔡女士多次追问退款具体金额，去哪儿网方面始终无法给出明确答复，只表示还在审核当中。
15: 他们给我回复，不好意思，就是只能等待，只能等。我说为什么要等？没有一个原因。
12: 那我问他们，那我能退多少钱呢？不知道，要审核。
2: 在媒体介入跟进后，去哪儿网很快与蔡女士取得联系，平台核对沟通记录后确认，此前客服确实备注退款需要等候4至6个月，并声称该说法来源于票务供应商。
16: 之前你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我的退款要等4到6个月。
17: 对，这个我看了一下记录，当时同事确实是这么备注的，是因为去找了这个供应商，然后他们这边回复。
16: 那我现在还要等多久？
17: 那您去跟我们后台再去做一个谈会沟通。
2: 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非自愿退票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办结，且不得收取退票费用。去哪儿网以供应商未确认金额为由拖延数月，已经明显超出了法定时限。消费者在 OTA 平台购买机票，双方即成立服务合同关系，平台与航空公司、票务代理商之间的结算流程是平台自己的事，不能拿这个来拖延消费者的退款。长期拖延退款，实质是占用消费者资金，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截至发稿，去哪儿网回应表示，因航空公司、票务代理商还未确认回程机票可退金额，所以仍需等待。蔡女士则接到了平台的联系，愿意先行退款800元每人，现金补偿两人一共800元。但蔡女士觉得这与他们的实际损失仍有不小的差距，海波热线将继续追踪。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1: 浙江新昌昨天发布如是书院相关问题情况通报。8月5号，有媒体报道浙江新昌县如是书院相关问题。当天，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线索核查、调查取证、溯源摸排等工作。经查，如是书院未依法办理相关登记备案手续，经营场所由赖某明于2016年向新昌县七盘合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转租。赖某明化名如平，1968年3月出生。户籍地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雨林街道，2002年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万元。依据查明的事实，如是书院系无资质违法经营，以国学礼仪为名，通过长期班、短期班、讲座等形式，分期分批开展封闭式培训。目前已被依法关停，在训学员已全部返回。经调查取证，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3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于8月7号被新昌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还发现了其他违法犯罪线索，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公安昨天发布警情通报。近日，该局接到青岛大学工作人员报警，反映有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传播涉及该校校徽的不实信息。调查发现，35岁男子龙某为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谣言，并在网络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目前，龙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近日有网民发布视频称，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校方紧急撤下，引发关注。经查，该信息纯属造谣，网传校徽图样并非青岛大学校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8: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19: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恒泽科技副总经理杨龙。我们打造的蘑菇黑灯工厂24小时智能运转， AGMR 搬运机器人与采摘机器人协同作业，平均1.9秒采摘一朵蘑菇，实现高效精准稳定生产，依托20节气农业垂直模型、自研感知芯片，工厂可实时识别蘑菇成熟度并预测产量，突破传统农业对人工的高度依赖。
18: 在崇明中兴镇长三角农业硅谷，恒泽科技的蘑菇黑灯工厂正在重新定义现代农业。如今这套工业化种菇

0: 解决方案，吸引国际设施农业巨头合作，让中国农业科技走向世界。
1: 您的普惠金融助手来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小程序爱心融已上线，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通过微信就可预约开户、测额度、申请贷款，详询962-999。
2: 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1: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五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2: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3: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据报道，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0,000奖励。
4: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他对于美国很早之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
4: 据韩联社昨天援引韩国政府人士消息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报道称，本周早些时候，数名朝鲜军人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按照作战执行程序鸣枪警告。随后，朝军士兵撤退返回军分线北侧，未出现其他异常动向。据推测，事发当时，这些朝军士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
3: 乌克兰军方昨天称，俄军15号晚到16号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多地发动空袭。乌军当天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乌军还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另据俄国防部昨天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特朗普说，参议院必须尽快投票并把它办成。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再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7月14号，美国众议院通过阳光保护法案。根据该法案，目前美国实行的夏令时将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全年夏令时。在众议院通过后，法案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获通过将提交特朗普签署。
3: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当地时间15号完赛，中国选手于一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2分07秒45夺得金牌，并刷新赛会纪录。该项目世界纪录保持者加拿大选手麦金托什以2分07秒47获得亚军。
4: 当地时间16号，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

0: 冠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 会听天下。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为了获得联名套餐里的限定周边产品，有消费者会花钱请人代买套餐，并请对方邮寄周边，其中的餐食则留给对方。这类交易被称为代吃。解放日报记者调查发现，有代吃者利用消费者的这一需求，非但不让其花钱，反而以你先下单我替你付款为幌子，要求消费者扫码，再以身份验证、订单确认等借口掩盖其实际付款行为，实施诈骗。近期已有多名网友被骗。文章指出，对消费者而言，凡是打着免费领取、刷好评、官方招募等名义，却要求通过陌生二维码、外部链接完成付款的活动，都应提高警惕。对社交平台和商家而言，也应加强对异常二维码、外部链接和异常支付流程的识别和提示。
0: 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如皋市一位致残人员体检时被莱尔眼科如皋医院拉去做眼部手术，监护人称毫不知情。江苏如皋市卫健委15号发布通报称，情况基本属实，医院可能存在违规行为，正调查取证，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置。根据通报，当事人张某是一名62岁的3级智力残疾人员，而家属表示，在未获监护人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张某被医疗机构人员搭讪招揽，随后被悄然推上手术台。澎湃新闻撰文指出，此事暴露出来的不只是医疗操作的失范，还有公共医疗服务场所的管理、医保基金监管等系列问题。因此，对事件的处理不应止步于处罚医疗机构的涉事人员，要彻查到底，更要追责到底。唯有如此，才能堵住类似漏洞，切实守护好医疗行业的底线。
1: 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近日发布内部公开信，2026财年第一季度，中国旺旺收入同比下降约6%，净利润更是大跌38%。蔡衍明将这一局面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直言靠着几支拳头产品过了近30年的好日子，一直未能创新求变。这番自我剖析不可谓不深刻，但翻看评论区，网友给出的药方高度一致，减糖。新京报的评论认为，网友集体喊减糖，不是要毁掉旺旺的经典口味，而是要一个选择权，一个既能回味童年又不必背负健康焦虑的选择权。但减糖不是简单的配方调整，牵涉供应链重构、生产工艺改进、口感平衡测试，更牵涉品牌定位的微妙位移。说到底，热搜是消费者的集体喊话，也是一份免费的咨询报告。能不能把这份报告吃透，把减糖呼声转化为产品行动，决定这家老牌企业能否真正化危机为转机。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领航
3: 更幸福。
4: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5: 投资5.9亿，围绕 SST、 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4: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6: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柱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7: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
8: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
9: 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圣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缤纷积木间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珠江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珠枫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十五五”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珠江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
10: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0: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今天本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7，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的空气质量为良，夜间优，明天到后天优到良。
1: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从呼马路的下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一段黄色拥挤。延安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景路上匝道到华山路上匝道目前也是黄色拥挤状态。中环内圈的共和立交入口到军工路隧道，外圈的原平路下匝道到金沙江路的上匝道目前都是长线的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0: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双休日2天，近16万人次读者走进上海书展双主场，多场人气作者见面会、签售会轮番举办。
0: 从出版到阅读，再到 IP 改编，全链路新生态，读者在书展体验别样数字阅读新场景。
1: 2026暑期档票房破100亿元，上影新片《逆档》再户首映，以史实为蓝本，众生群像为叙事，细密还原中央文库保存奇迹。
0: 上海多所老年大学首次开设暑期班，银发族四季有学，播送记者的报道。
1: 暑期出行高峰航线预订量持续攀升。